0: 金刚，战斗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1: 爱虫亲自出马，借由一场灯光盛宴散播黑金，将粉丝变成了黑士兵。
2: 召唤神兽金刚，
1: 神兽战队极力阻止，却陷入苦战。最终，渣渣的真情感染了神兽战队，战队用誓死保护队友的真情战胜了爱虫的假爱。
3: 第十六集，六合体，无敌神兽金刚。
4: 爱虫，赶紧束手就擒吧！
5: 你们可是伤了我的宝贝蜜蜂啊，我怎么能放过你们呢？
4: 哼，你少假惺惺，要不是你，他们怎么会受伤？
5: 受伤是他们的荣幸。
6: 糟了，大家有危险，我得想办法干扰他。

0: 们一定是看清楚你的嘴脸，不会再被你利用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保护我吧，我的小蜜蜂们。
1: 哦，这个触角大概就是蜜蜂的控制器了。
2: 原来如此。
3: 艾虫，你已经失去了蜜蜂，还不快束手就擒。
4: 你们还好吗？
5: 我们又回来了。
2: 又是你们。
5: 艾虫大人，黑士兵已经安全输送回静元剑了。
3: 你们还回来做什么？
4: 奉大帝命令回来助你一臂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击败神圣战队。
2: 哈哈哈，就你们。
3: 艾虫，我看狼狈是派来监视你的吧，你就像小蜜蜂一样，只是混元帝的工具。
2: 你说什么？今天你们别想活着回去了。
5: 对，不然我们回去就没法活了。
2: 闭嘴。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了。
1: 艾虫飞行能力比我们强得多，没有办法靠近。
3: 大家别慌，我们准备远程武器还击，攻击它的翅膀。

0: 然我的还嫩了点儿。艾虫的毒刺太多太密，根本打不到它。
1: 大家不要放弃，耐心点，总能找到破绽的。
0: 嗯，我就不信打不中。伙伴们，让他看看神兽战队的厉害。
2: 嗯，
1: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你们趁机进攻。
0: 啊！竟敢偷袭！机会来了，陈锋出击，
3: 同心金甲轻如鸿毛。
0: 啊！糟糕！
3: 重如泰山。
4: 成功了！
3: 看我的快拳！
1: 想跑，国语技能爆射！
4: 耶，成功！
2: 你们有本事别走！
5: 谁要走了？
1: 什么？

0: 生气了！
1: 放开！同心金甲，重如泰山。
0: 我顶不住了，艾虫的力量爆发了！
2: 艾虫，你站住！
0: 哈哈，糟了，完全失控了！
3: 怎么办？合体没有配备适应高空飞行的供氧系统。
0: 哼，各位，现在在万米高空，缺氧的滋味感觉如何？
2: 艾虫，你给我住手！
0: 别急呀，时机还没成熟呢。
3: 糟了！
0: 你的火法肯定是要摔得粉身碎骨了。
3: 糟了，
2: 醒醒醒醒，你们醒醒，呼叫胡博士，呼叫胡博士，还在5000米以上，没有信号，只能强行叫醒大家了。太好了，你们醒了，现在必须马上停止下坠，不然你们会摔得粉身碎骨的。我试试。不行，速度还是没有减缓。
4: 王明，不要这样，你的能量也会消耗完的。
2: 我将具备飞行能力的魔域金刚分解组装到神兽金刚上，应该就可以减速了。
5: 不行，
2: 胡博士，有信号了，现在已经在5000米以下，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5: 在半空中这样分解，王明，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4: 王明，我们不能失去你，这个方法太冒险了。
6: 王明，王明，你别乱来！
2: 我也不能失去你们。
7: 王明。
8: 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0: 想救他们，也要看我同不同意。

0: 度好像减慢了，
1: 高度不到1000米，即将坠毁，请减速，请减速，10秒倒计时，10、9、8、7、6。
2: 专心，
0: 信心，爱心，五星，
3: 耐心，
4: 六星汇聚真心，
5: 真心拯救世界，
4: 无敌神掌。

太成，这次你逃不掉了，就算要被消灭，我也一定要完成任务。休想！

0: 是你原来的样子呀，看起来也蛮可爱的嘛。
1: 和雄霸一样，我也是北斗星战队的成员，被混元帝控制，不惜一切代价散播黑金。
2: 黑金到底是什么物质啊？
1: 黑金是一种宇宙病毒，可以把生物转变成机械，而网络就像是黑金成长的土壤。地球上网络发达，所以也就成了混元帝的首要目标。等地球人都被感染成黑士兵后，黑金还会慢慢侵蚀整个地球，使之变成黑暗星球，完全落入混元帝手中。
3: 那一旦大量的人类转变为黑士兵，地球岂不就无力回天了？
1: 你们肩负着拯救地球的重任，一定要打败混元帝。我去跟雄霸会合，筹备后面的战斗，助你们一臂之力。
2: 地球绝不能落入混元帝之手。
4: 爱虫失败后，混元帝又让辉哥出场。擅长智斗的辉哥竟然定制出环环相扣的黑化人类计划，成功将大批人类变成了黑士兵，就连胡博士都危险了。神兽战队能否阻止辉哥的阴谣？去看下集，谣言满天飞。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好了噻，有些我们肯定是个安心啊，照顾的过。俺那个对老了的，俺了，如果嫁给你，你看见晓得吧？就叫我照顾。

0: 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1: 是你们做哪事？就刚刚都来的话，哪事可以帮助嘛？我跟你陪，就恐怕的地，我们安利的都是在内蒙古这些，地名就很好。基本就恐怕是我们一个就是靠中国的地方，再一个现在都都是我们的熟悉。
0: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2: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0: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重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2: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0: 这个随笔是我在3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的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

0: 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1: 灵芝的美是哪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2: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噶玛泽登在吉隆镇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用平凡付出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记者记录下吉隆镇上一家普通建材店里的坚守与温暖。各方力量暖心守护，边城吉隆安稳而充满。

0: 希望。记者探访街头巷陌，感受这份安宁里的光。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王军正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8月26号，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目前，抢险救援、善后安置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保障。党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最大制度优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是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踏上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新征程。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要系统推进一体落实四件大事，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确保边疆发展、边防巩固、边境安全。王军正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实际行动上，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锤炼党性修养，始终做到清正廉洁，在其位谋其政，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干部。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普遍

0: 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风清气正，禁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要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补齐立好制度规矩，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 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以正确指挥棒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注重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王军正强调，党校是锤炼党性、淬炼初心、锻造忠诚的大熔炉。学员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好理论学习，提升理论武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过硬政治品格，淬炼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展现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党校要进一步抓好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提升科研资政能力，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坚持从严治校，涵养优良校风，为学员学习创造良好条件。 刘江、赖娇、龚慧才、姜文鹏出席。经过连日昼夜奋战、攻坚克难，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道打通。随着这条生命救援通道的贯通，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机械装备分批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更大规模的深入救援工作。
1: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1点半，我正在抢通一线。那么就在不久之前呢，通往核心区域的陆路通道已经基本打通。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2: 这次一共投入了320人，120台套设备进行国道的打通。现在目前的道路条件。
3: 已经满足大型设备和车辆的自由的通过。就在不久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萧山人员已经全副武装，他们也带着设备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前往咱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将在那里开展大面积救援工作之前的消杀工作。
4: 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本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域。
5: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我们的 脚下这一条能够通行的路呢，不是原来的公路，是抢险人员一点点抢出来的临时的便道。现在我们的搜救队伍、物资装备可以直达受灾的点位，但是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我们的抢险也一刻都没有停下。我们也希望这条用艰辛换来的通道能够带来更多的搜救的希望。
6: 大型车辆和救援设备目前已能直抵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中沿线电力通信设施同步跟进，坚持道路修到哪里，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今天，一台流动基站前移至抢修最前沿的关键位置，全面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覆盖。今天下午，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对任务区域 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所属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
5: 我现在是在抢通一线，从今天上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批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呢，正源源不断地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随着这条道路的抢通，人员和物资的输送节奏是 明显的加快，各类装有救援物资的车辆呢，也正有序的通过这条道路前往救灾核心区域。各类人员呢，也是携带着设备徒步深入河谷，各类物资也正源源不断的送到各个作业点。
6: 今天，随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对巨石堆叠区。

0: 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全面铺开深层次搜救，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1: 干嘛？有人吗？
2: 9月2号15:30左右，我们抵达位于国门的抢险一线。我现在所站的这块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保存完好的水泥路面。这里呢，就是之前去吉隆口岸的停车场的位置。而再往这边看，目前呢，通过挖掘机抢通的道路，沿着这个停车场的道路一直延伸往前。但是现场的救援和抢险的难度仍然较大。随着国道216线的畅通，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还有专业设备能够抵达一线。再往前看，在我的右手方向就是之前的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在山崖上的水箱，水箱上的蓝色帐篷还有红色的小帐篷，就是之前提前抵达一线的搜救人员。随着国道216线的畅通，各方的救援力量都将来到这个区域，展开更深层次的搜索。
0: 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更多搜救人员和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而这条路的抢通凝结着前方抢险救援人员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
3: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4: 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吉隆镇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噶玛泽登与江村热索自然村及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他们受灾情况、生活安置和物资保障等需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吉隆灾情，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大家坚定信心，保重身体，由党和政府做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眼前难关，把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他叮嘱工作人员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噶玛泽登还与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心理干预工作进展和群众反响，勉励专家团队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得到心理支持，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0: 连日来，抢险救援人员夜以继日连续作战，无论风里雨里深夜里，他们无畏向前，用自己的苦与累带给吉隆更多的抚慰与温暖。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镇上许多商户自发点亮门前的灯，彻夜不息，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出力。今天我们走进一家普通的建材店，感受那盏不眠灯火下的温暖与坚守。
1: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这些东西，用得上的都免费提供。
2: 这是8月26号深夜发在抖音上的一段视频。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不起眼的建材店灯光就再也没有熄灭过。
3: 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2: 曾勇，四川资阳人，与合伙人胡耀辉在吉隆镇上经营着这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8月26号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们不仅第一时间把店门24小时敞开，更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3: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是辛苦。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2: 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的办公区改造成一个适合歇脚的地方。
4: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5: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4: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刚好我们今天又上了一波工人，帐篷住满了，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才住在这儿。
5: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6: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7: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2: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随时待命的应急保障人员，有昼夜抢通道路的一线工人，也有夜雨中往返运送石料的司机。无论救援人员多晚归来，那盏灯始终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3: 当晚他们就住到这里，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但是我们灯一直开着的，都没有关的，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2: 在这个边陲小镇，像曾勇这样的普通人还有很多，危难时刻无数平凡人用守望与付出和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
8: 这些天来，吉隆这座边城受到各方目光的关注。那么吉隆的现状到底怎么样？记者走上街头，记录下了吉隆的安宁与暖心的守护。

0: 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住在第八天的吉隆，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1: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跟进、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0: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1: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接。
0: 到了第八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一处细微的地方。
2: 今天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开馆，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3: 本届藏博会两大展馆各有侧重，互为呼应，全方位展现西藏产业发展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态势。一号产业成就馆紧扣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旅、藏医药、低空经济、氢氧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培育成效，全面展现我区产业兴藏的发展布局。
4: 我们这个展厅是西藏氢氧产业的一个展区，着重展示了一些关于民生的部分，包括多联供系统，总体我觉得是呈现出了咱们西藏氢氧产业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3: 与一号馆的产业成就展示相呼应，二号产品展销展馆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设有8个特专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较上届新增30家，体现了产品展销国际化布局、高水平开放的办展特色。
5: 本次藏博会，我们展馆汇集了13个国家近700款优质单品，集中展示了双向贸易、内外联动的特色展销成果。希望可以通过本次藏博会的这个平台，使我们更多西藏好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藏博会的，通过这一次的展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运过来这里，同样也就是想把这边的产品运到我们那里。
7: 我感觉我们的藏博会是一届比一届好，把我们西藏这一块的特色也体现得越来越好了。我刚刚买了一个巴基斯坦手工的一个小毯子，很有民族特色嘛，拿在手里质感也很好。
3: 据了解，本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
8: 通过本次藏博会的举办，我们重点向外传递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旅繁荣的良好局面，以及西藏培育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态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传递西藏开放自信、欢迎合作的鲜明信号。
3: 阿里地区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从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到白内障光。

0: 明行义诊，从先进口腔种植技术落地到本地医疗人才成长，一项项惠民举措深入人心。
1: 近日，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一楼大厅内，一场专为儿童开展的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有序进行。专家团队耐心为每一位孩子完成听诊、心脏彩超检查，并细致告知家长检查结果与后续注意事项。
2: 我们也下决心做手术，现在心里特别踏实，真心感谢政府的帮助。
1: 此次筛查面向噶尔县0至14周岁的疑似或确诊先心病患儿，不仅把专业诊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配套了全流程免费政策，
3: 就是实打实给在当地孩子们送健康，从筛查到后续手术一分钱不用花，全是免费，希望他们能健康康复，快乐成长。
1: 不久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还联合扎达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医护人员下沉基层，为当地群众提供一站式筛查服务，并为所有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进行登记，从今年6月份起分批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4: 我们一共筛查了172名患者，会在1到3个月之内给他安排白内障手术，希望能给扎达县的老年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5: 大家能跟着在白照，对，阿比米格拉乡的白照能读书，电话能给阿比说，对，阿比我用中秋两周呀，阿比跟同济车上在在。
1: 此外，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也为阿里口腔诊疗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在第11批陕西援藏医疗队的帮扶带动下，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已可常态化开展口腔种植手术。
6: 过去这种对精度要求极高、难度极大的种植手术，在阿里是无法完成的，患者不得不辗转前往区外就医。目前，这类手术我们已经能够独立且常态化的开展。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一衣带水情牵雅龙鄂湘皖藏四省区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展览以光影为纽带，集中展示4D摄影家的精品力作，活动搭建跨区域文艺交流平台，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为我区群众奉上一场精彩的视觉文化盛宴。近年来，那曲市立足高原牧区实际，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专题培训、结对帮学、送学上门等方式开展接地气的学习实践活动，推动语言文字进乡村、进牧区、进帐篷，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学、愿意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高质量发展凝聚语言力量。
0: 近日，桑植县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及城镇失业人员就业渠道，举办专场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将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跟进招聘成果，做实回访送岗及政策服务，保障重点人群稳岗增收，助力群众安居乐业。今年以来，巴宿县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系统建成覆盖所有城乡和行政村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体系。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覆盖率达100%，有效破解收集难、转运难、处理难问题。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7: 9月1日，记者从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7月1日至8月31日，我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8: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0: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2: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老爷，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老爷，我问你呢。
1: 什么？
0: 我是说他胖了还是瘦了？
1: 胖了。
0: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他可能瘦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
0: 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1: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在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0: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1: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
0: 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1: 不不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0: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又错了不是？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英凤姑娘，他也有他的难处。
0: 他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他可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云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那是夸的，想让你放心呢。
1: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0: 聪明能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
2: 爹爹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1: 就是嘛。
3: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2: 夫人。
1: 哼，
2: 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映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3: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2: 夫人，
3: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1: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2: 是
3: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1: 是。
3: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1: 说的是。
0: 真是这样吗？
3: 是啊。
1: 说的是。
3: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1: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0: 他也一定很苦。
2: 哎，老爷，他来了。

0: 来了。
1: 哎呀，贤弟，贤弟呀、
2: 阿弥陀佛，
1: 贤弟，
2: 阿弥陀佛。
0: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2: 阿弥陀佛，

0: 娘子，夫人，走。娘子，娘子，娘子，哎，没事儿走啊，夫人。哎，
1: 美红烟翠，你们现在这儿盯着，没事儿再走啊。哎，
0: 有事找我。哎，娘子，娘子。
1: 娘子，娘子，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待守闺中呢，你好狠心呐！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
0: 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躲清静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啊。只因皇上一句话，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
1: 这由不得我自己呀！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0: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你骗人！听说你熟读佛经，倒背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还能有空想我呀？
0: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 自如娘子说话，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里，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是这样吗？
0: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1: 真是这样。
0: 如若不信。
1: 娘子可操刀抛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还是佛的？你过来，你过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心，我就明白了。你是在喊我吗？ 你怎么了？ 丽郎，丽郎，你醒醒，你醒醒啊！丽郎，丽郎，你醒醒，快醒醒！丽郎，丽郎。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咯。
0: 不不不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

0: 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1: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0: 错怪你了。
1: 错怪了。
0: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1: 哎，不敢。
0: 是不敢还是不想？
1: 不敢。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0: 你不想，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1: 哎呀，夫人，你在说什么？哎，
0: 怎么了？
2: 嗨，这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2: 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0: 啊，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道济和尚回不了庙里，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哎。

0: 你看咱家丫鬟如何？
1: 哎呀，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老爷，坐下，坐下。
1: 哎，谢夫人。
0: 谢什么？
1: 哎，谢夫人赐座。
0: 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1: 谢夫人赐座。
0: 老爷，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1: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0: 再说我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1: 哎呀，夫人呐，
0: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
1: 夫人，您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
0: 哎，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1: 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0: 真有这个意思。
1: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脱，是不是有点却之不恭啊？
0: 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1: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0: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1: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0: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 啊，
0: 那就瘦的。
1: 瘦的？
0: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儿？
1: 不胖。
0: 那还是烟翠喜欢？
1: 喜欢。
0: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0: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 哎呦，夫人呐，夫人，
0: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吗？
1: 夫人，
0: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1: 夫人，夫人，
0: 这还没一几句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

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

0: 呀，夫人呐、啊，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啊。
1: 太贵山、啊，这件事情我还得替您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您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
0: 啊！哎呀，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啊，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你看看，你看看。夫人呐、啊，你看看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夫人呐、啊！哎呦，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进来了，还懂不懂规矩了？
2: 算了算了，平时对人家柔声细气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发起横来了？燕翠，什么事儿啊？
3: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
2: 让他们进来吧。
3: 是。
2: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头这么软。
1: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0: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1: 求大人成全。

0: 哎，刘啊，哎，胡公公，胡公公如此匆忙，有何贵干？你们家老人在不在？在里头。
1: 皇上让他赶快去一趟了。哎，那请吧。好，好，好。唱曲儿，耍把戏，划船看景，观灯火，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 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皇上不要着急，奴才再想，再想。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请起，赐座。
2: 扎，
0: 谢皇上。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
2: 啊，这个刘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嗯，前日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
0: 嗯，
2: 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
0: 嗯，
2: 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3: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2: 哎，皇上不高兴啊。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0: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2: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
0: 嗯，
2: 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0: 哎，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2: 哎呀，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0: 有了，
2: 说，
0: 他想家了。
2: 这不是废话。哎，有吧，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了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愁他不笑逐颜开。
0: 对呀，是啊。哎，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吧，啊，马上监督造园子。哎，皇上，
2: 嗯，
0: 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何大人。
3: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

0: 哎呀，刘大人，真可以，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打点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好了，明摆着，他这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啊！
1: 刘爱卿的确劳累，的确辛苦。来人啊！
2: 招。
1: 扶爱卿到个舒适的地方去休息。
0: 打出去。

0: 笑了，笑了。
1: 啊，对，
2: 爱卿啊，
0: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谢皇上高见啊。您看，
3: 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4: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
3: 哦，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5: 扎
3: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
0: 谢皇上。
3: 哎，胡正啊，来来来来来，
5: 奴才在。
3: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5: 扎
3: 啊！
4: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令赐龙靴一双。
6: 臣谢主隆恩。
7: 夫人，这供了一双大靴子，这又赐了一双大靴子，看来这大靴子得供到死了。
8: 活该，谁让你给皇上的妃子跑腿？

0: 也许是啊，
1: 哎，也
0: 说不定，
1: 说不定，
2: 对，说这事儿就
3: 这事儿，它可能性全够
0: 了，哎，说了，
1: 全够
0: 啊，这事儿早晚一天，说不定谁都得赶上啊，
4: 等等，就说的是，
0: 哎，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哎呀，说那菜好，味儿也好，
4: 是啊，光菜好啊。
0: 啊，那菜好，那香女儿啊更好哎！
4: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妹好啊？
0: 色味香，哎，全了！哎，
5: 我说舅妈，你说他今儿个要走几本呢？
4: 三本
5: 啊，
4: 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今儿个又不开张了吧？是，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别胡说！
1: 就是，
2: 哎呀，这河南人是，啊，身子快！

0: 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都回来吧，
1: 走走走走吧，就是吴上朝了。
2: 哎，
1: 又是一天啊，走，
2: 别想了，走吧。
0: 哎，走着，
1: 走走走，
2: 来人，请
1: 来人，请
0: 走一走了啊，
1: 走。

0: 喝啊。啊，好好，啊，哦，好好好好好，哎，对了，刘爱卿，这个可是和田的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呀。要说起这个绵羊的养法，那颇有一番学问。这个羊从生下来到宰杀之日，它除了喝奶就是吃河边的嫩草，故而它的肉质是细腻啊。来来来来来，让刘爱卿也尝尝啊。哎，何爱卿啊，你也尝尝。
1: 先生，好吃。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香香，好肉好肉，吃。
1: 皇上，说起来奴才羊肉也吃过不少，不过这回算是真正尝到极品喽。
0: 好爱卿，你也吃，你也吃啊啊啊，都来吃啊啊。
1: 皇上，奴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枉为一品，从未尝此二福啊。
0: 何为二福啊？
1: 皇上您想啊，这清真盛宴是奴才大饱了口福，皇妃钦点的歌舞又是奴才大饱了眼福啊。
3: 何大人过奖了。
0: 哎，何爱卿啊，

0: 还忘了一幅啊？啊！
1: 奴才不才，请皇上提个醒儿。
0: 鼻子不好使了。
1: 奴才刚才正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寒，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0: 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哎，好肉，好肉，吃。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老爷。
1: 嗯，放下吧。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50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着吧。

0: 老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
1: 老爷十几天没见皇上。
0: 哦，是想皇上了吧？
1: 哎，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
0: 哦，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哎，真不好办。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1: 妇人之见。
0: 去。
2: 后宫嫔妃因治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纵乱弥败，亦有所生。
3: 张成柳啊，
4: 在。
3: 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0: 哎，是嘞。
3: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0: 应该，应该，应该。
3: 好，等等。好了。我想你。
5: 近日文稿堆案，迎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
1: 是，
0: 对，
1: 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
0: 啊。是是是是是。
5: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一咕咚的提到书案上来的。嗨，看我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0: 啊，是是。
5: 哎，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5: 哎，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
5: 吧。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0: 哎。

0: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夫人，我们俩等您再安一声呢。哎，去去去去！是。夫人还说宫里面的房子又宽又大的，现在天气凉了，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嗯，夫人还再三嘱咐小的，一定要服侍好老爷，小的全记在心里了。
1: 实乃是贤夫人也。
2: 要不连皇上都说，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哎呀，
3: 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胡公公，请坐。
4: 老爷，
3: 刘大人，被窝铺好了。
2: 好嘞，张成龄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5: 是嘞。
3: 大人，我知道您叫唤。
6: 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3: 胡公公，你请看，《圣祖训示录》，这，
6: 胡公公，我想这样。
3: 今天
6: 我
3: 不，奴才不敢。
6: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
3: 有碍圣体的康健，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清楚，清楚。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他也说不出来了。
6: 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3: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 也保不住啊！哈哈哈哈哈！
6: 胡公公啊，
3: 大人，这可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6: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3: 这，哎。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这
1: 放心。

圣祖训。圣祖训。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治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

脉，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寻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吟声一色，乃拜国之兆。

0: 圣祖训言，弘历听到了。
1: 刘大人，这你这我
2: 就说时辰到了。
1: 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好了，去吧。去吧，
1: 皇上！
0: 去吧，
1: 皇上！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嗯。

0: 万岁爷。
1: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2: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1: 啊！
2: 皇上保重。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去。
1: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0: 知道了，知道了。
2: 阿嚏！
3: 皇上今儿是怎么了？
4: 打嚏粉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0: 哎，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1: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0: 知道了，知道了。
2: 阿嚏！
0: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5: 悠悠，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2: 阿嚏！
6: 退朝。
7: 走走走，这玩意儿。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3: 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2: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呦，腿麻了。哎呦，
3: 哎呀，
2: 你听不着啊。
3: 走吧，刘大人。

0: 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人店里来了？
0: 是皇上，带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你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皇上，孩子来了，
1: 爱卿来。哎，这一妙计，我跟你说，
4: 妙，实在是妙。好，
1: 奴才这就去。
4: 哎，快去快去。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1: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吗？
4: 是。

0: 刘安，刘安，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嗯，哎，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我叫春兰。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0: 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1: 大人，

0: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1: 二位皇妃，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二位公妃，别大人，
0: 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1: 就是嘛，不不不不敢，
0: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1: 不不不不，大人，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公妃，请回，请回吧，请回。
0: 大人，
1: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0: 是是是，
1: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就是嘛。大人，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我有事，走走吧，走吧，回吧，回吧。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呀？
0: 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
1: 嗯，
0: 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1: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
0: 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
1: 什么呀？
0: 你看老爷如何？
1: 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
0: 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1: 哎，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嘛。
0: 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1: 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0: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1: 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
0: 那我要怎么说呀？
1: 那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
0: 哎呦，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1: 夫人，
0: 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1: 你说什么呀，夫人？哼，不跟您说了。哎，你们回来了。
2: 啊，是
1: 夫人。
0: 哎，
3: 夫人，

0: 你们怎么回来了？
1: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2: 啊，是是。
0: 那老爷呢？
1: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
2: 啊，是是。
0: 老爷怎么说？
1: 我们连老爷的面也没见着啊。
3: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1: 嗯。
0: 夫人。哦，你们歇着去吧。
2: 啊，是、
1: 哎、是。
0: 这事儿奇

0: 人，
1: 大人，
2: 该歇了，
1: 该歇了。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1: 还批什么呀？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2: 大人，
1: 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嗯，
2: 好了好了，大人，
3: 哎，关门不可碰，关门不可碰，
2: 歇了，
3: 哎哎哎，关门不可碰，
1: 大人，走了，
2: 歇了，歇了，歇了，
3: 走吧你，
4: 哼，
3: 走。

0: 大人早了，快歇着了。
1: 二位不必，
0: 来来来来，大人，
1: 二位不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二位公妃，你们回去吧，时候不早了，我能够料理自己，我能够料理自己啊。
0: 太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晚上收拾画什么的。
1: 还要给老爷您捂脚呢。是老爷就要给您捂脚呢。什么？哎呀，
2: 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
1: 哎，就是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二位公妃，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0: 大人，起来，大人，起来，起来，起来，请速速离去。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3: 就是嘛，
0: 这样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呢就放心大胆的干。
3: 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哎，二位公妃饶便，二位公妃饶便，
1: 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3: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进宫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1: 大人，
0: 老爷，
1: 二位皇妃，
0: 大人，您怕什么呀？我们可不敢，可不敢这样，饶命啊，饶命！
1: 大人来吧，
0: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让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啊，饶我，饶我，二位公妃，饶我，二位公妃，可不敢，可不敢，大人，你是和我还是和他？
4: 我们一起嘛，二位公妃啊！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5: 何公公，这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啊，
2: 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嗯，
2: 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哎，
1: 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
2: 是没来，是没来啊？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1: 令旭就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2: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1: 哎，不会的，昨晚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2: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3: 出什么事儿了吧？
1: 这是很难说呀。

0: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1: 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0: 么早爬起来干嘛呢？
1: 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刘大人，
1: 谁呀这么早？
0: 谁呀？
3: 别叫唤了，别叫唤，是胡公公。
2: 刘大人，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1: 我去开门。
3: 哎，别，我来开，我来开，我来开，你老实在这待着，待着别动。丢死人了！哦，是胡公公吧？
4: 刘大人，惊了您了。
3: 哎，胡公公，刘部，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部的好啊。
4: 是刘部也是。刘大人，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3: 您说。
4: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3: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行不？
4: 好，好，我先走。
3: 哎，啊，您先走。
4: 好，
3: 您先走。
4: 好，
3: 您先走。
4: 我先走。
3: 胡公公，您请。
1: 真是的。

0: 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1: 我先走。
2: 哎，您先走。
1: 好。
2: 哎，胡公公，您请。
1: 哎，您
2: 先走，
1: 你快着点啊。
2: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1: 好。
2: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宫妃，哎，二位宫妃，请进去，赶快进去。二位宫妃，哎呦，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야구도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哎。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哎，哎。

0: 朕就没吐。
1: 皇上要取下奴才了。哎，皇上，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臣刘墉叩见皇上。
3: 哟，这不是刘墉吗？
0: 什么时候来的？
3: 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2: 臣罪该万死。
0: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晚过。今儿个是怎么了？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1: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0: 爱卿昨晚上
3: 可否坐怀不乱？
1: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2: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0: 行了行了，甭谢了。哎，刘爱卿，把手拿开
1: 拿开，
0: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1: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啊，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2: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违，臣有十足之恨呐。
3: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2: 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公妃召回去。
3: 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2: 不不不不不

0: 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肤浅命薄，不堪差。
1: 大胆刘墉，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啊？你居心何在？
2: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0: 臣谢主隆恩。
1: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0: 是，皇上，皇上，我可以。
1: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0: 是。臣告退。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0: 这就叫老鼠逗猫，他自找苦吃。
1: 没错。哎，何爱卿啊，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个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2: 皇上所言极是。
3: 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羡慕了？
2: 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2: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2: 啊。皇上，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4: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5: 没有，
4: 面也不让见。
5: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6: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7: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6: 胡公公，哎，快有请。
7: 哎，是嘞。哎，请。
6: 胡公公，快请进。
7: 夫人。
6: 胡公公，快请坐。
7: 好。
8: 胖丫，倒茶来。
7: 夫人，你也坐啊。啊。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6: 进宫去？
7: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6: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7: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啊，
6: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7: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6: 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9: 是。
7: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

0: 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1: 就我一个人去
0: 啊。
1: 嗯，
2: 慢着点啊。太晚了啊。

0: 坐轿。
1: 夫人，请。

0: 夫人，这就到了。夫人，请。
1: 哎，夫人，请坐啊！
2: 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
2: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怎么学的这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啊！
1: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这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哎，
1: 来来来，坐在这儿。
0: 皇上啊，皇上，不，
1: 你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1: 啊。

0: 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
1: 啊！哎，你看，你别。
2: 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啊！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哎呦，
2: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0: 来来来，
2: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0: 你们家老爷？哦，朕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2: 你说什么？
0: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嗨，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2: 不，不，不！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0: 啊！哎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2: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0: 你，你，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朕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好。

0: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1: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1: 扎。

0: 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哎，
1: 老爷，您是不是累了？老爷，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请，
1: 请，请，
0: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着好吗？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了？

0: 么了，大人？怎么了，大人？
1: 哎，你谁呀你？你甭往里走了，
2: 滚出去！滚一边去！
3: 哎呦，夫人呐、啊，夫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1: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这两个扫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
3: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1: 刘墉，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守妇道啊？
3: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

0: 未央夫人，
1: 不是
0: 呐，
1: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
0: 夫人呐，
1: 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夫人呐，这不能怪我呀，这都是皇上的意思呀。
1: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
0: 呦，
1: 说话，
0: 难听死了。
1: 哎，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皇宫大内的正经人。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刘墉，
0: 夫人呢？
1: 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0: 不敢。
1: 皇上让你休了我你就休了我。
0: 不敢的，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1: 不敢？
0: 是不敢。
1: 你什么不敢？
0: 哎呦，夫人呢，
1: 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0: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
1: 不敢，
0: 不敢呐！
1: 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0: 夫人呐！
1: 看我敢不敢？
2: 夫人
1: 呐，你干什么？
0: 不敢呐，夫人呐，这可不能扔的，夫人呐，不敢的。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哎呦，不敢呐，夫人呐，哎呦，夫人呐，哎呦，
1: 不敢不敢，
0: 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夫人，哎，夫人呐，哎呦。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你千万……
3: 哎，你跟少爷
0: 求求你了，夫人呐！
4: 怎么着？还文武场带打的呀？
0: 哎呦，臣刘墉叩见皇上！哎呦，夫人，
4: 别打，别打，别打！
1: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
4: 啊！别打，
0: 别打，别打！夫人呐，
4: 别打，别打！
1: 进来，
4: 别打！哎呀，
0: 夫人，哎呦，夫人别了！这夫人，
4: 这是我锅子！
0: 夫人，
4: 夫人，夫人，
0: 不打！
4: 你说你看，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1: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4: 这
1: 难道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引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4: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5: 就是
4: 啊。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特赐予刘墉伴她左右，这
5: 万岁爷，
4: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
1: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5: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话不能这么说嘛。
4: 哼，大胆无礼，
0: 住口！
1: 你给我住口！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0: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1: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休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0: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
1: 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行了行了，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
2: 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0: 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呢？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儿聊天，是贪听见声了，
1: 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
0: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
1: 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3: 哎呀，我说你别说了。
1: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2: 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啊，这都是怎么回事？
0: 哦。
4: 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
5: 哼，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2: 胡商，奴才在，
5: 传我的旨，
2: 诈，
5: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2: 扎，
5: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3: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6: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
3: 啊！刘墉接旨。
7: 刘墉在。
3: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8: 臣妾谢主隆恩。

0: 快谢主隆恩呐！
1: 皇上说的对，
2: 是吧？
0: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
2: 啊，
0: 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3: 他这个，他
2: 不是，
3: 他这
1: 对，
3: 这
0: 皇上说的对极了。
2: 哎，皇上，
1: 刘英，
0: 你听着，你下次还敢打媳妇不打了？啊啊，你说呀？
3: 可不是，
0: 啊啊。
3: 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
4: 刘大人，快谢主隆恩呐！
1: 不，刘墉，你说什么？
4: 臣不敢接旨。
1: 你可是抗旨不尊！
3: 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这是皇上，你可
4: 大人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1: 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有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啊！
4: 好你个正人君子啊！
1: 刘墉。

0: 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1: 你这个罗锅啊你！
2: 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皇上如果据此治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公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3: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
2: 不从。
1: 对，就是不从。
2: 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
3: 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
1: 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4: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你看啊，这
0: 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4: 对，
5: 何大人，何大人，
0: 朕可以让您
4: 啊啊！哎呦，皇上，皇上，这不是皇上，你
0: 去，
4: 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哎，这哎，快给皇上赔个不是。啊，来，快给皇上认个错嘛！啊，
0: 哎呀，你行了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去，快去！快滚，走吧！哎，
3: 站住！
4: 啊，好，您说什么？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
3: 对，快滚，快滚，快滚！
4: 哎呀，快滚呐你，快滚！皇上，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滚！你也给我滚！
1: 皇上，我快滚！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0: 你这个老糊涂蛋！啊，是。
2: 你也滚！
1: 我滚！我这就滚！这就滚！皇上，我们怎么办呢？
3: 老太爷，
1: 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便劝解一番。
1: 嗯，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2: 是。
1: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0: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1: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0: 进来吧，老爷，走啊。
1: 夫人，这你有功了，坐吧。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呀？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是。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
1: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
0: 夫人，
1: 喝呀。
0: 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1: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哈，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呐，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0: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0: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1: 老爷，
0: 嗯，
1: 这杯酒还敬老爷。
0: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
1: 好。
0: 哎，
1: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
0: 哎，夫人，
1: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0: 哎，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
1: 哎，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0: 参加的都没有。烟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1: 夫人，
0: 烟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1: 夫人，
0: 别修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修不修。
2: 夫人呐、啊、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了。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2: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0: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起来。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

0: 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夫人呐，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
1: 哎呀，
0: 我
1: 呀，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吧。

0: 哦，夫人。
1: 夫人。啊，燕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斤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哎，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哎，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哦，
0: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0: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1: 别装相了。
0: 夫人，
2: 老爷，老爷，该歇了。

0: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哎，回去吧，
1: 夫人。

0: 哟，你还没走啊？
1: 老爷怎么说？
0: 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
1: 忘了。

0: 我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我陪你喝，倒上酒啊。反正回去也睡不着，有谁会想到我呢？ 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看到别人。 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孤苦伶仃。 那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行之影淡，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陪别人说话去了。
1: 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 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 就眼睁睁的让它随风飘走了，是，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0: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在。
1: 传旨。
0: 扎。
2: 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3: 阿弥陀佛。
4: 皇上如此圣具，功德无量。
1: 哎，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
2: 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3: 语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3: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1: 皇上请。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
1: 启奏万岁，其实他本来就是个书生。
0: 哦，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
1: 哎呀，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
0: 嗯，好，好啊，
2: 的确是好。此字兼有颜体之骨，柳体之媚。
3: 贫僧是先学颜体，后学柳字。
0: 哦，是吗？哟。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1: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2: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
0: 嗯，锦瑟无端无时闲，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好诗好字啊。
3: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0: 嗯。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1: 万岁。
0: 嗯。
1: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佳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0: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3: 哦，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1: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0: 哼，好，不妨说说。

0: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1: 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2: 这
0: 啊，皇上，这还用说吗？那家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1: 有这么回事吗？
2: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0: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1: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1: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
0: 嗯，
1: 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0: 哎，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2: 贫僧求皇上恩典。
1: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政务缠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0: 道济和尚乃皇上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1: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集天下名刹之优，华夏之最。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0: 真有这事儿？
3: 当然了。
0: 万岁，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
1: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毫体寒，这800万两银子呀！
1: 佛要住殿，民要吃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0: 是，
1: 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节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0: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1: 混账话！

0: 老爷，老爷。
1: 嗯。
0: 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
1: 当伴。
2: 嗨，当伴，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1: 不是不是不是，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
1: 殷红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2: 殷红姐，殷红姐，哎哎，你别走啊！
0: 哎，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3: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底儿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3: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3: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3: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
3: 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
0: 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我可是愿意跟着猎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3: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柳庸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夫人。
0: 怎么？
3: 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0: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3: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有本，
1: 退下。宣旨，
2: 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

0: 请红尘，逐齐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荆门，钦此。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钦此。
1: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2: 还有本？
3: 还有
2: 没有一本？
1: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4: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1: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4: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1: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4: 住嘴！
1: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4: 刘墉，给我拿下。
5: 是。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摘取他的领带。
1: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拔取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1: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4: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1: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6: 连话都不让我说完，这等着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1: 不要

0: 老爷他
1: 到底怎么了？
2: 老爷他怎么了？
0: 老爷他给罢官了。
1: 嗨，罢官了，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
1: 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0: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

0: 给扒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1: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1: 快走，胖丫，
0: 夫人快。夫人，
1: 老爷，你怎么了？
0: 老爷，
2: 雪。
1: 老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2: 夫人。
0: 老爷
1: 。老爷，你怎么了？
2: 气死我了。哎，
3: 老爷，您怎么了？
1: 老爷，嗨，你哭什么？张成，还不把老爷背进去？
4: 哎，是嘞。

0: 放这儿。慢点，你们下去吧。
1: 哎，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怎么了？老爷，
2: 老爷，您倒是说话呀！
0: 倒杯热茶来。哎，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2: 哦，
0: 回来
2: 啊！
0: 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
2: 哎，
0: 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2: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夏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1: 皇。

0: 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集古刹之优，华夏之最。
1: 这是好事啊，
0: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号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尔等于心何忍呐？
1: 是，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0: 凡说我要住店。
2: 是，
0: 佛要住店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去补天，本去媚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1: 确实可笑。
2: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
0: 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2: 可气！
0: 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1: 什么？你不说了？
0: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1: 对。来。说下去。
2: 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1: 对，
2: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1: 对对，
2: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1: 你怕了？
2: 我怕？我才不怕呢。何总，
1: 说下去。
2: 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1: 说。
2: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1: 说说。
2: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1: 说说，你接着说。
2: 我不说了。
1: 你怎么不说了？
0: 你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我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3: 啊，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
1: 请进。
4: 他俩谁有病？哪个才没心跳啊？
1: 这
4: 我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0: 来，夫人，来我敬你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你一杯，来碰。

0: 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1: 你个醉蒙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藏医学发展离不开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献史料，而这些被书写于《浩瀚经文》里的医学秘籍是如何被后人收集和整理，它的重现天日又将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唤醒沉睡的医典。
1: 卡巴结子，天马用，哦，估计落坠了卡巴结子，落些天马用了不得的，苍松是，这玩意是。
0: 西藏藏医药大学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1到100册正在这里陆续问世。
1: 2010年开始，然后在这个古籍收集开始16年了，今年是16年。脸可大了，古籍嘛，而且这个是藏医藏药天文心算嘛。
0: 目前朗东多吉卓嘎带领他团队的伙伴们已经将书出版到了80册。
1: 哎呀，我手掐死了，得腾给给得到钱呢，我得别说掐死了，我得蹲得下的，蹲着就堵的，哎，那可能你看得到的。
0: 81到100册的调研、收集、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出了30卷以后呢，我们拿到什么？首先把这些都要对一下，所以后来校对和这些整理的那些事，越来越工作就量就大了。我们尽量的要补充的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加班加点的把明年要完成。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究竟是怎样一套书呢？为何已经过去16年了，这套书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2: 大家国风北京三民就会破裂长征天呢，超多片。
0: 扎西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肾病科的一名专家。
2: 身处心脏宿命病病人，身处结巴。
0: 研读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是他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2: 我是从第一卷开始看的，这个第一卷的话，主要讲的就是那个三阴。龙池白根这三个的主要的一些治疗药方，我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找到了几个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科室的有特色的一些药方了。藏医的话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临床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学习经典古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胆的你的子苦没多没多啊
3: 没多
2: 哦呀呀大刚把账没送啊
3: 没送
2: 老家杨卓曼卓七的欧层给没多啊
3: 没多。
2: 他这个的话是据的一个藏族在阿里地区那个措金县可能有个800-900公里跑过来到这边来看病，是心功能不好，腿肿了，心率也快，嘴唇也发紫了，到了这边做了治疗以后缓解了很多，还是通过藏医治疗的，没有介入西医治疗。
0: 在肾病科住院期间，扎西罗布给他的用药就出自于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中的古药方。
2: 他这个最早记载在四部医典里面了，他是四味药，门路列治甘德格里嘎加四味药。他这个各个时期的名医它这个药方的剂量上面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方子还是这个，跟前面那个第一卷里面。

0: 看的就是这个房子，用的也比较多。哎呀，进来真的，哎呀，
1: 在现代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医生们为何还要再回头去研究古人的医学理论呢？
0: 这个的话，涉及到我们藏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通过那个三阴调节来那个主要是传承的，所以要把原先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读透了，才能把三阴解决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理解透。
1: 三阴是藏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体内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能量或物质，分别对应着风、火、水、土，类似中医的阴阳五行。因此理解三阴是理解藏医学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套疾病分类系统，更是一套关于生命、健康和宇宙的哲学观。
0: 像藏医这种经典的话，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通过一些历代的名医经典的治疗方法集中到了这里，有病因、有症状、有治疗都全的，不光是有那个药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的那些要看透、看懂。不像西医的话，越往后发展，那个治疗方案越好。我们这个的话，发明三阴治疗的方法的，他那个思路往那个越靠近，治疗方案越完整，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前人的智慧，使得今天的藏医学发展成果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一页页珍贵的古籍文献，他们之前曾散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和找到的呢？
2: 收集这个是最最最困难的一个。那我们现在去那个敦禄底新县的那边，那个小木勒就是寺庙都有，文献都有，那个佛教方面或者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那个医学和天文星算方面不一定有，不一定说是要定下来的，这里去了马上就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要去找，这个是

0: 雄巴拉去神水寺位于拉萨市堆栋德庆区乃琼镇色马村。关于他的历史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据传公元八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途经此地，发现当地缺水，便以法杖击地三下，清泉随即涌出。大师言：“神泉即涌，端盆来。”泉水由此得名雄巴拉区，意为盆中盛水。后人在此建寺纪念莲花生大师。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热门观光景点。人们慕名而来，饮用甘甜泉水，祈福生活美好。
1: 我带荣耀就要来见了第一前面我就正要大学要把拉着去嘛，等下免费唱嘛，出独立书，俺就贴不进去要的。俺前阵第开始呢，看出来，但俺们就那么做了呀，看出来，这些。

0: 节，都入七月嘞。哦，舅妈哦，这是谁啊？
1: 今年嘛，年是新年嘞，年一个，但是前面是在等的，有的是那速度，把制作过的什么的，交工也也不是，接触都没说呢。
0: 那是，正是他们说是都是那个大藏经，藏医和藏药的那个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现在都没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跟他说，不是他们的那个，光不是他们的寺庙，我是整个那个，寺庙都要去，有没有这样询问的？所以今天我到这里很抱着希望来了，但是他们没有，都没办法，我们要回去，回去了，只能是要回去了。我是最难度大的是收集，这个里面是我们一张纸都没有，自己这些都是求来的，到处去求来的。反正几张纸也是，我是跑的去一趟了，只能去要收回来。

0: 朗东多吉卓嘎曾担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藏医药研究离不开古籍的这一特殊性，朗东多吉卓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展了对藏医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收集保护工作。2017年退休后，他仍坚持为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出版呕心沥血。
1: 而且去了三次哦，那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那个山上有后面有一个一家，那个听说是有什么古籍的那些书，一年吧，他们说是那里可能没有电，让我在我们县里借了一个发电机，让我再雇了一个马，然后再我们再骑着马，然后再发电机拿了再走，发电机没有多少扫不了马。后来那里去找了找了，古籍是有，然后再翻了翻了，就是六张，但是少到了六张了，只有六张了，这样的。

0: 这样写。
1: 专门有没有藏语这样的话是难度大，如果有古籍有的话，有没有藏语去找一下，就这样的。

0: 西藏的整个74个县都走遍了，走遍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有的地方3、4次了，比如说山南这个镇，阿里这个地方，还有去北京、辽宁、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川2、3次了去了，然后在这些都要去收集了。
1: 我到的密藏地那里，这个他们家那个一个密藏嘛的寺庙那里。寺庙。

0: 那什么做这个我的是阿里斯庙南的这他的那么我的
1: 大家
2: 好，你是谁？
3: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1: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0: 我现在在看那个我们以前去的那个视频要看，是虽然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是过程中有许多的那个故事和事情，已经进了2000多个寺庙进了。关键是在找不到的那个心情是有难度大。收到了有些的话，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的话，哎呀，有点心情不好这样的。
4: 目前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80册中，藏医药有70册，天文历算10册，共收录古籍1828种，影印11万余页，6100万字，其中仅四部医典就有22个不同版本。除四部医典有手写版和木刻版之外，其他内容均是手写版，涉及许多稀世罕见的古本、真本、绝本，为藏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0: 这些都有页码，没有页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有的书是内容这个边上写的什么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呢就是第三部的意思，免句写了个名句，就是它的名称，书名的那个名称，简单的写了。古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个页码呢，就是有第三，写了个第三嘛，这里可以看到页码，这个是三部，这些是内容的，这些都是内容的。但以前都有图的，这个上面自己要尊敬的这个的图。要画上，那个优多云点广播啦，还有这些藏医的历典名医画在这里。这个呢，木刻版，这个是木刻版，这些都是手写的。你看，特别是，哎呦，但这些珍贵到什么呢？你天文心算，你看，这么细致，古人厉害啊！我真的厉害，那种。研究透彻了那么多。

0: 底破子练的，练得今年是真小。我好，这边什么熟悉啊？这边弟弟呢？小我店家个听没得修走。大的那地图还是能控制，控制的路下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在中午吃工作餐，我们自己吃的。中午一如果回家的话，是要时间就浪费了，所以一直我们在干，然后在七八点钟才下班的，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他们两个也还要去上班嘛，他们两个也去上班的。
1: 朗东多吉卓嘎团队里的年轻人，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会聚在这间办公室里，为出书各种忙碌。
0: 节假日是几乎他们没有休息过，没有过太多的节了，这年头都是工作。
2: 我跟着老师在这边就是工作呀，这个已经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就是像就是给自己爸妈说话，给自己兄弟说话，自己姐妹兄弟就是说话那种，就是没什么，就是一米呀那种。
3: 我们班里有他们说你每天都去哪里都不消失不见了，我说去老师那边有工作，我也对藏药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如果我没去老师工作，待在宿舍里的话还是浪费时间。
0: 开始到至今工作才快结束了。

要坚持就行了，好吗？我们就坚持。一了，一个菜不当，一个女工都差不多呢。俺就说土个嘛里的，伢，卡说来，么个，俺俺就说伢个，热话个哪里一年伢，地窑嘛里的，一个的穿呢，卡里菜多呢，俺过了人家小舅那人奶了。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从收集到出版，要历经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等32道工序。其中修复环节，评审专家们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要不要把残缺的边缘统一化？古籍究竟该怎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呢？
1: 1到30卷的那个是残缺的都是修复了，后来出的原样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是看书的也是觉得是这个是年代悠久的，心里边挺舒服的。残缺的没修，但是我们还是修复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扫描的时候是不一定要都是要正的。
2: 就是扫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歪斜着，都要旋转那种斜的那种。
3: 或者看的月不或者人数不下来的检查血型。里面呢明年给催你成个马力。或者月不然下下的或者下面应该催你的长下的。我的。
0: 今天朗东多吉卓嘎第5次来到朵底乡的一处民宅。这一次古籍的主人扎西朗杰终于同意将文献拿出来供朗东多吉卓嘎扫描。
1: 整个是藏医的，这全部他刚才说是他只有这个一个再没有了。
0: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信任，正是这样的一次次经历让不可再生的藏医药文献得以发掘、抢救、整理和重现天日。
4: 现在这可能都800年吧，现在800年吧的话，1年可能说什么上个大可能弄个钱弄啥的，俺弄说几笔大白的都说，伢的这些老了伢个嘛的，没从说说个的，可能我不咋轻松都几天的，伢的这些老了伢个嘛的了，俺妈娃就吃药了，我些嘛的。俺大天嘛忙不陪忙不陪，你如果的米来怕就得去看家里面的，得说得是哈哥，你到当代人了哈哥上山，你我都是这些，你看了这个大，马背的八路季节是不要钱的，你哈哥上山看到一年我写，但俺妈我写嘛的哇，我都是的，但当代我写上。
1: 我有激动，我流都泪过了，泪都流过了，真的。刚开始真的确实没想到能找到那么多啊，这个是刚开始大部分都是在博达拉宫里面的嘛。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我们去调研了很多，发现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出100册，想办法要出。能端的药物需要的，我说上面阶段怎么到底药物就完全用完了。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呢，就是那个90册的那个准备。之前呢，就是我家里的、我个人的几部是在我就收购来的，准备拿出来把这个内容要捐给我们西藏藏医药大学，所以把今天拿出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整理一下。

0: 条件好的话是把这种都要包，所以呢加班啊这个都是要，这些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条件差一点的话是要跑步嘛，这些都是你看这样的烂了，这很久的这样的，
1: 你看立业都这样了，但是这个特别有价值，原汁原味嘛，你看字体也清晰，
0: 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比较你看这些都是所有的真的都是文化。
1: 尤其是这种标红色的，好多书上是没有这种标红色，还有是这里用一个红色药，但是好多书上就不讲那个红色药到底是什么，但这个书上讲到了一个后面专门背注这个红色药是这样这样，然后就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就找到一个研究线索嘛。藏医里面秘方特别多，有些就这样专门用他那个别名，不讲才用他那个真名，
0: 就是买出面就是钱连出面。藏医呢有几万种的那个是那个文献资料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四部一点注解有那么多，那作者不一样的原因，大概是这些是夜马的有多少，这些要准备统计一下，东扎的属于那是热烈的动热出自己女热的动，
2: 白章，西藏古籍研究保护专家，他对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陆续出版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3: 因为矫正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咱做了一个矫正，不是后来咱做的，所以他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特别高，参考资料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可能的它这个模本的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是的角柱一般情况下见不到，所以它就是珍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2: 当这些沉寂在角落里的古老智慧被重新翻开，它所迸发出的光芒正在照亮藏医学向前发展的方向。
0: 工作的目的是首先是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利用传承利用，第三个呢发展，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资料，我的任务是再把这个这些都教导下一代的呀，手中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

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9月2号晚，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9月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2: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 G216 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2: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

0: 同以来，十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善后安置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建筑物损毁严重，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3: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宋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4: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这其中涉及到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5: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要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要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及时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6: 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高原峡谷，地貌复杂，地处边境一线。发布会上，专家还就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
0: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 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6: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自

0: 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专家提出了自己建议。
1: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0: 救援通道打通，搜寻一刻不停，一起通过一个短片了解9月2号吉隆一线的抢险救援情况。

0: 峡谷里面的搜救还是在艰难的继续，我们每往前走一米就能够多一份希望。
1: 这些泥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一脚踩下去就会陷到这个泥里，然后泥里面呢还藏有大量的石块，救援和抢险的难度仍然较大。
2: 到了现场，我更加感慨于这个大自然的天灾所带来的巨大的威力。我又想感慨的是，人类在天灾面前又是如此的坚韧。
3: 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即将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所有的保障力量能够达到的最前线的位置，
0: 所有的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5: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

0: 们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对那个一线救援做点贡献嘛。
1: 在这一片灰色泥泞的灰色之中的这一抹红色，五星红旗就这么矗立在这里，给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带来了方向，带来了信念。国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连日来，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由于地理环境复杂，泥石流破坏程度大，搜救现场困难重重，但各方力量攻坚克难，人员搜救争分夺秒持续进行。
3: 31号应急管理部门的直升机从吉隆镇的完全小学起飞，再投送一批的消防队员，还有就是一些物资。当时呢，我们也是跟着其中一个航次进入到核心区当中。
4: 五个人，
5: 两个层。
4: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5: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3: 到核心区上空的时候呢，从飞机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是有很厚的淤泥，最后我们的飞机是悬停的。从直升机上跳下去，整个人我是陷到了膝盖以上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想到的。我和摄影师整个人是没有办法行走的。很多消防队员下来之后，他们是要在最深的那些地方是要爬着往前去前行，包括运送的那个物资，想把那个给送过去都非常难。这个半走半爬啊，然后一直走到那个石头的那一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高的高点的一个坡，有一个绳索一直上到那个高点。那是他们第一个，就是前一天晚上他们这些人休息的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水塔。他们也设置了逃生通道，但是呢那一块站上之后呢，新来的这些消防战士他们住在哪里可能就比较成问题。
6: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是在岩石下面，相对来说要安全一点。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已经达到半山腰了，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
3: 在那里想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晚上能够安全的过夜，一旦有次生灾害还能设置一条往山上跑的高处的一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位置在整个核心区是非常少的，因此可能也制约了救援的人员的数量还有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我们看到那搜寻犬其实也会陷下去，然后很多的消防队员

0: 其实他们就是带着搜救犬，然后拿着那个仪器，就是浅层搜救，这也是我们采访中了解到的，就是在大型机械无法进场的情况下，这个很深的淤泥他们大概只能搜寻一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再往深的话可能就需要机械了，那个淤泥非常危险。其实我们在就是最后上直升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的那个腿就完全陷在，最后脚拔出来了，但是鞋陷在里边，所以你想那些搜救队员们在这个区域还要坚持不懈的搜救，然后到晚上呢还要住这种单兵帐篷里，又面临着有可能的次生灾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辛苦和不容易。
1: 连日来，抢险救援人员夜以继日，连续作战，无论风里雨里深夜里，他们无畏向前，用自己的苦与累带给吉隆更多的抚慰与温暖。

0: 这些天，吉隆受到各方目光的关注，记者走上街头，记录下了吉隆的安宁和暖心的守护。
1: 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2: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登记、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1: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2: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

0: 源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解。
1: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一处细微的地方。一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要在深学细务上持续发力，在依法监督上精准施策，在凝聚合力上主动作为，要严守保密、网络安全等纪律，实抓内部风险防控。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

突发的山菇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

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
2: 周书记。
3: 中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服纵男，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

0: 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1: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0: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再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2: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0: 好吧。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3: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0: 为什么？
3: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0: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3: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0: 为什么要死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4: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这是游击队的官兵，他们是游击队的伙同，游击队活动的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楚大队长，
1: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2: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教护敌人这挺机枪啊。
1: 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3: 副警长，
4: 真有点天了，
5: 真行啊！
0: 杨队长。

0: 真是老将黄忠，
1: 哎，老了，
0: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1: 好啊，
0: 来，这个给你。
2: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0: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4: 好！
0: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5: 陈队长回来了！
6: 哎，陈队长回来了！
0: 好，陈队长
7: 回来了！陈队长，
6: 陈队长回来了！
8: 走，
6: 走，走，
8: 走，走，
6: 走，走，走，
8: 走，
6: 走，
8: 走，走，
6: 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9: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9: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2: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0: 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2: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2: 哎。
3: 欣姐，
4: 欣姐，
5: 只有
6: 欣姐，
2: 你们都来了。欣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4: 都收齐了，
6: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象跟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5: 村
7: 长，
8: 村长，
9: 你们都在这儿啊？
10: 老村长，
2: 老村长，
9: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6: 好，
5: 好，
4: 好啊！
0: 姑，你看，好不好？
10: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11: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11: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活儿子。
11: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下来了，打下来了！爷爷，你看，
11: 好不好？
0: 啊，我要，给我！
6: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11: 阿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2: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

0: 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王炸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1: 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2: 周书记，
3: 周书记，
2: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哦，慰劳品，
3: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2: 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1: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2: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4: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5: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6: 对对，哎，
5: 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4: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5: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4: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5: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4: 不，老杨。
5: 好，你下命令吧。嗯，
4: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小燕，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抓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给，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哎，老杨，太太，又怎么了？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1: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看，哎，镇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
1: 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 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先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

0: 运大批军粮，晋北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1: 镇长。
0: 哦，刘老先生，
1: 游击队进镇子了。
0: 哦，
1: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上官，
3: 快！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吗？
5: 不来，大半斤酒。
3: 哎，
5: 从虎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
3: 快点啊！
5: 哎，耽误不了啊！把摊子收拾了，注意。
3: 这是宋三姐送来的情报。
6: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甫的空投公示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3: 什么？

0: 回来了。
1: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0: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稳坐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2: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3: 嗯。老陈，怎么办？
4: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1: 好，走吧。
4: 走。
2: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4: 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腹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3: 镇长，仓库爆炸了
1: 啊！
3: 救火，快！
0: 从镇公司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道夫。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上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2: 啊！
1: 哎呀！哎呀！走！
2: 啊！
1: 下来。

0: 现场。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0: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分型后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1: 嗯。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曹五虎呢。
1: 哦。

0: 我就是啊。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 史军长殿，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1: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0: 是。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

0: 萨，遇见你。
1: 喂，曹镇长。
2: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1: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2: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1: 哦。
2: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1: 喂，曹镇长。
3: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四合，
1: 让。
0: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让。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 哎，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

0: 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1: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0: 是。
2: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啊！不用开枪！他妈的！
1: 你为什么开枪？
2: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1: 接住，打车。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杨小队？报告司令，我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1: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现今。

0: 老孙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

0: 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0: 哈，你这个火性子呀！
2: 组织主任来了，
3: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4: 同志们，你们好。
5: 小雨来，
6: 来，
5: 李大
6: 声，
5: 来，小雨来了。
7: 你这
0: 么
7: 对小
0: 肖，咋样？你爱人来了。
8: 今天小肖走，多漂亮！
0: 咱们看看去。
5: 哎，二王，看看小刘呢？
9: 看小刘，
10: 你们好，
4: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好，大刘，可真你好。
0: 小英啊，
4: 周书记，你好。
0: 好。
4: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1: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4: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0: 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4: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4: 那就更保险了。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
1: 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
0: 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克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看你！
1: 打仗嘛，还嫌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这五百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2: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豪，
3: 要
1: 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露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
3: 站住。
1: 站住。
3: 住。
2: 出来。
3: 刘文华。

0: 陈队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好，各队进入阵地。

0: 大队长，
1: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
0: 好，
1: 王连长，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

0: 这个老红头，我
1: 哎，
0: 就问他要粮食。
1: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中有赏啊！
0: 粮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报告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1: 啊！给我盯住他！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杨队长，
3: 大妈，大妈，大妈，
2: 被敌人打死了。
4: 杨队长，
3: 松喜儿，松喜儿，
4: 爸爸打。
3: 小江，你包扎一下。
4: 啊。
3: 大妞儿锁子，
5: 是。
3: 把他们抬下去。
5: 是。
3: 小六，
6: 是。
3: 掩护群众撤退。
6: 是。
3: 老村长，快走吧。
6: 好，走。
7: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

0: 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2: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3: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你就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1: 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4: 来人，哟，给我拉出去枪毙！
5: 是，
6: 给我杀！杀！
4: 走，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0: 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都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张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安。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公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侯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2: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2: 高，
0: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4: 总来迎了。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0: 是。
5: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6: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5: 嗯。
6: 来。
7: 我能再来半斤。
8: 你行。
9: 徐大嫂，催你呢。
5: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处长，曹处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儿，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
1: 嗯嗯。
2: 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嗯，好好好，干。

0: 周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曹武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谢方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
0: 好好。
5: 能。

县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4: 哎呀！
3: 你是哪儿来的啊？
2: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3: 混蛋，横冲直闯，罚了，罚了。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4: 啊，什么？不许动！
3: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命！
1: 有，
0: 带马。
1: 是，
0: 走。
1: 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0: 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
1: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2: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3: 哟，
0: 备马。是，好，请。
4: 干什么？解开。

0: 曹勇，你把游击队放跑了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曹勇，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周师姐，周师姐，我回来了。

0: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
1: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

协共赴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9月2号晚，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9月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2: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 G216 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2: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善后安置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建筑物损毁严重，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

0: 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赃物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输送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2: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这其中涉及到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3: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要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要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及时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4: 基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高原峡谷，地貌复杂，地处边境一线。发布会上，专家还就此次基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
5: 基隆口岸承载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基隆沟半步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4: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专家提出了自己建议。
5: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4: 救援通道打通，搜寻一刻不停，一起通过一个短片了解9月2号基隆一线的抢险救援情况。

0: 峡谷里面的搜救还是在艰难的继续，我们每往前走一米就能够多一份希望。
1: 谢谢您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

0: 只要踩下去就会陷到这个泥里，然后泥里面呢还藏有大量的石块，救援和抢险的难度仍然较大。
1: 到了现场，我更加感慨于这个大自然的天灾所带来的巨大的威力。我又想感慨的是，人类在天灾面前又是如此的坚韧。
2: 那么也就在刚才，我们看到不少的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我们的核心区域，他们即将在那里开展救援工作。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所有的保障力量能够达到的最前线的位置，
2: 所有的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4: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干，尽量也保证为那个一线救援做点贡献嘛。
1: 在这一片灰色泥泞的灰色之中的这一抹红色，五星红旗就这么矗立在这里，给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带来了方向，带来了信念。国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连日来，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由于地理环境复杂，泥石流破坏程度大，搜救现场困难重重，但各方力量攻坚克难，人员搜救争分夺秒持续进行。
3: 31号，应急管理部门的直升机从吉隆镇的完全小学起飞，再投送一批的消防队员，还有就是一些物资。当时呢，我们也是跟着其中一个航次进入到核心区当中。
4: 五个人，
5: 两个车。
4: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6: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3: 到核心区上空的时候呢，从飞机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是有很厚的淤泥，最后我们的飞机是悬停的。从直升机上跳下去，整个人我是陷到了膝盖以上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想到的。我和摄影师整个人是没有办法行走的。很多消防队员下来之后，他们是要在最深的那些地方是要爬着往前去前行，包括运送的那个物资，想把那个给送过去都非常的难。这个半走半爬啊，然后一直走到那个石头的那一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高的高点的一个坡，有一个绳索一直上到那个高点。那是他们第一个，就是前一天晚上他们这些人休息的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水塔。他们也设置了逃生通道，但是呢那一块站上之后呢，新来的这些消防战士他们住在哪里可能就比较成问题。
7: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岩石啊、小石子儿，所以我们是在岩石下面，相对来说要安全一点。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已经达到半山腰了。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
3: 在那里享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晚上能够安全的过夜。一旦有次生灾害，还能设置一条往山上跑的高处的一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位置在整个核心区是非常少的，因此可能也制约了他救援的人员的数量还有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我们看到那搜寻犬其实也会陷下去，然后很多的消防队员其实他们就是带着搜救犬，然后拿着那个仪器，就是浅层搜救，这也是我们采访中了解到的，就是在大型机械无法进场的情况下，这个很深的淤泥他们大概只能搜寻1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再往深的话可能就需要机械了。那个淤泥非常危险。其实我们在就是最后上直升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的那个腿就完全陷在，最后脚拔出来了，但是鞋陷在里边。所以你想，那些搜救队员们在这个区域还要坚持不懈的搜救，然后到晚上呢还要住这种单兵帐篷里，又面临着有可能的次生灾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辛苦和不容易。
2: 连日来，抢险救援人员夜以继日连续作战，无论风里雨里深夜里，他们无畏向前，用自己的苦与累带给吉隆更多的抚慰与温暖。

0: 这些天，吉隆受到各方目光的关注，记者走上街头，记录下了吉隆的安宁和暖心的守护。
1: 走在街上，看着好像和平时差别不大，可这份表面的平静安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最让人感慨的是，外头看着是寻常的人间烟火，背后一整套保障力量全部沉到了镇上，守在了各个岗位上。
2: 电力24小时保供，救援队伍梯度值守，消防巡防盯守，严防次生灾害。安静的街巷藏着最严密的安全防线，群众妥善安置，生活物资、医疗保障闭环到位。滞留的尼泊尔边民同步纳入统一保障，边境小镇守得安稳，也融得温情。保险理赔服务下沉街头，群众就近登记、就近咨询、就近办理，流程前置，把安心送到手边。
1: 一场灾害最能够检验运转秩序，而秩序就是最实在的力量。
2: 大灾之后，最动人的是无声有序的运转，是无处不在的托底。所谓安稳人心，就是每一条街巷有人守，每一个困难有人接。
1: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扎扎实实落到了乡镇，落到了街巷，落到了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的每一处细微的地方。
3: 一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要在深学细务上持续发力，在依法监督上精准施策，在凝聚合力上主动作为，要严守保密、网络安全等纪律，实抓内部风险防控。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

0: 藏医学发展离不开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献史料，而这些被书写于《浩瀚经文》里的医学秘籍是如何被后人收集和整理，它的重现天日又将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唤醒沉睡的医典。
1: 卡巴杰子，天马用，哦，估计老准了卡巴杰子，老些天马用了不得的，苍松是，这玩意儿是。
0: 西藏藏医药大学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1到100册正在这里陆续问世。
1: 2010年开始，然后在这个古籍收集开始16年了，今年是16年。量可大了，古籍嘛，而且这个是藏医藏药天文心算嘛。
0: 目前朗东多吉卓嘎带领他团队的伙伴们已经将书出版到了80册。
1: 哎呀，我手掐死了，得腾给你得到钱呢，我得别说掐死了，我得蹲得下的，蹲着就堵着的，哎，你可能你看得到的。
0: 81到100册的调研、收集、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出了30卷以后呢，我们拿到什么？首先把这些都要对一下，所以后来校对和这些整理的那些是越来越工作就量就大了。我们尽量的要补充的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加班加点的吧，明年要完成。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究竟是怎样一套书呢？为何已经过去16年了，这套书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2: 各家国风北京三民就会破年长征天呢，确不偏。
0: 扎西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肾病科的一名专家。
2: 身处心脏宿命800，身处解巴。
0: 研读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是他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2: 我是从第一卷开始看的，这个第一卷的话，主要讲的就是那个三印。龙池培根这三个的主要的一些治疗药方，我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找到了几个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科室的有特色的一些药方了。藏医的话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临床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学习经典古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胆的你的子苦没多没多啊
3: 没
2: 多哦呀呀大刚把这样没送啊
3: 没送
2: 老婆家养着满足其的欧层给没多啊
3: 没多。
2: 他这个的话是居的一个藏族，在阿里地区那个措金县，可能有个800-900公里跑过来到这边来看病，是心功能不好，腿肿了，心率也快，嘴唇也发紫了，到了这边做了治疗以后缓解了很多，还是通过

0: 医治疗的，没有介入西医治疗。
1: 在肾病科住院期间，扎西罗布给他的用药就出自于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中的古药方。
0: 他这个最早记载在四部医典里面了，他是四味药，门路列治甘德格里嘎加四味药。他这个各个时期的名医，他这个药方的剂量上面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方子还是这个啊，跟前面那个第一卷里面看的就是这个方子，用的也比较多。哎呀，这里真的，哎呀，
1: 在现代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医生们为何还要再回头去研究古人的医学理论呢？
0: 这个的话，涉及到我们藏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通过那个三阴调节来那个主要是传承的，所以要把原先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读透了，才能把三阴解决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理解透。
1: 三阴是藏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体内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能量或物质，分别对应着风、火、水、土，类似中医的阴阳五行。因此理解三阴是理解藏医学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套疾病分类系统，更是一套关于生命、健康和宇宙的哲学观。
0: 像藏医这种经典的话，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通过一些历代的名医经典的治疗方法集中到了这里，有病因，有症状，有治疗，都全的，不光是有那个药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的那些要看透看懂。不像西医，西医的话越往后发展，那个治疗方案越好。我们这个的话，发明三阴治疗的方法的，他那个思路往那个越靠近，治疗方案越完整，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前人的智慧，使得今天的藏医学发展成果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一页页珍贵的古籍文献，它们之前曾散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和找到的呢？
2: 收集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个。那我们现在去那个根路底金县的那边，那个小木楼就是他们寺庙都有，文献都有，那个佛教旁边或者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还有那个医学和天文星算方面不一定有，不一定说是要定下来的，这里去了马上就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要去找，这个是

雄巴拉去神水寺位于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乃琼镇色马村。关于他的历史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据传公元80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途经此地，发现当地缺水，便以法杖击地三下，清泉随即涌出。大师言：“神泉即涌，端盆来。”泉水由此得名雄巴拉区，意为盆中圣水。后人在此建寺纪念莲花生大师。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热门观光景点。

0: 人们慕名而来，饮用甘甜泉水，祈福生活美好。
1: 俺带营养教育班了，第一，吃比俺就，正阳大学幺二八拉着去嘛，等一下，面壁长嘛，从独立区，哎呢，俺就贴近个幺二，嗯，前阵第一开始呢，他说了，但俺们那么早了呀，他说了，接西一家独立区幺二，哦，就嘛哦，接西去了。
2: 今年嘛，年一西现在年一个。但是前面是在那幺二四的时候都把制造库的什么的旧工业也不是接收多么少呢？
1: 那是，这个是他们说是都是那个大藏经藏医和藏药的那个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现在都没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给他说不是他们的那个光不是他们的寺庙，我是整个那个寺庙都要去有没有这样询问的。所以今天我到这里很抱着希望来了，但是他们没有的没办法，我们要回去回去了，只能是要回去了。我是最难度大的是收集，这个里面是我们一张纸都没有，自己这些都是求来的，到处去求来的。反正，几张纸也是我是跑的，去一趟了，只能去要收回来。

0: 朗东多吉卓嘎曾担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藏医药研究离不开古籍的这一特殊性，朗东多吉卓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展了对藏医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收集保护工作。2017年退休后，他仍坚持为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出版呕心沥血。
1: 而且去了三次哦，那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那个山上有后面有一个一家，那个听说是有什么古籍的那些书，一年吧，他们说是那里可能没有电，让我在我们县里借了一个发电机，让我再雇了一个马，然后再我们再骑着马，然后再发电机拿了再走，发电机没有的话扫不了马。后来那里去找了找了古籍是有，然后再翻了翻了，就是六张，但是扫到了六张了，只有六张了，这样的。

专门有没有藏语这样的话是难度大，如果有古籍有的话，有没有藏语去找一下，就这样的。

0: 我这儿不吃饭。
1: 行，
2: 我捡一个。
0: 老师。

0: 西藏的整个其实这个现在都走遍了，走遍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有的地方三四次了，比如说山南这个镇，阿里这个地方，还有去北京、辽宁、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两三次了去了，然后在这些都要去收集了。
1: 嗯，我的地米藏地那里，这个他们家那个一个米藏嘛的地的寺庙那里。寺庙的那是满足这个我的是阿里寺庙那的是他的那么我的
2: 你是不是
3: 可以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4: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1: 我
4: 可以
1: 我现在在看那个我们以前去的那个视频，要看是虽然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是过程中有许多的那个故事和事情，已经进了2000多个寺庙进了，关键是在找不到的那个心情是有难度大，收到了有些的话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的话也有点心情不好这样的。
5: 目前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80册中，藏医药有70册，天文历算10册，共收录古籍1828种，影印11万余页，6100万字，其中仅四部医典就有22个不同版本，除四部医典有手写版和木刻版之外，其他内容均是手写版，涉及许多稀世罕见的古本、真本、绝本，为藏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1: 这些都有页码，没有页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有的书是内容这个边上写的什么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呢就是第三部的意思，名句写了个名句，就是它的名称，书名的那个名称简单的写了，古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个页码呢就是有第三，写了个第三嘛，这里可以看到页码，这个是三部，这些是内容的，这些都是内容的，但以前都有图的，这个上面自己要尊敬的这个的图，要画上，那个优多云点广播啦，还有这些藏医的历典名义画在这里。这个呢，木刻版，这个是木刻版，这些都是手写的。你看，特别是，哎呦，但这些珍贵到什么呢？你天文心算，你看。这么细致，古人厉害啊，我真的厉害，内容研究透彻了那么多。

0: 你不是领导，年代经理是这样想。我好，四万什么说下？四万点点呢？小我点加个听没得修多。大点点地图还是能控制，控制的路下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在中午吃工作餐，我们自己吃的。中午一如果回家的话，是要时间就浪费了，所以一直我们在干，然后在七八点钟才下班的，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他们两个也还要去上班嘛，他们两个也去上班的。
1: 朗东多吉卓嘎团队里的年轻人，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会聚在这间办公室里，为出书各种忙碌。
0: 节假日几乎他们没有休息过，没有过太多的时间了。这年头都是工作。
2: 我跟着老师在这边，就是工作呀，这个已经

0: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就是像就是给自己爸妈说话，给自己兄弟说话，自己姐妹兄弟就是说话那种，就是没什么，就是一面牙那种。
1: 我们班里有，他们说你每天都去哪里，都不消失不见了。我说去老师那边有工作，我也对藏药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如果我没去老师工作，待在宿舍里的话，还是浪费时间。
2: 开始到至今工作太快结束了，要坚持就行了。我们就坚持。
3: 一了，一个吃不当，一个你光都吃不多呢。俺就说土嘛里的，呀，卡索来么个，俺就说呀个，热瓦个哪里一年呀，地窑嘛里的，一个的吃呢，卡里吃多呢，俺可是人家小舅人，人来了。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从收集到出版，要历经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等32道工序。其中修复环节，评审专家们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要不要把残缺的边缘统一化？古籍究竟该怎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呢？
1: 1到30卷的那个是残缺的都是修复了，后来出的原样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是看书的也是觉得是这个是年代悠久的，心里边挺舒服的。残缺的没修，但是我们还是修复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扫描的时候是不一定要都是要正的。
2: 就是扫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歪斜着，都要旋转那种斜的那种。
3: 或者看的月不或者人数不下来的可以擦血型。另外呢阴阴给催你成个马力。或者月不然下下的或者恰比你别催你的长下的。我的。
0: 今天朗东多吉卓嘎第5次来到朵底乡的一处民宅。这一次古籍的主人扎西朗杰终于同意将文献拿出来供朗东多吉卓嘎扫描。
1: 整个是藏医的，这全部他刚才说是他只有这个一个再没有了。
0: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信任，正是这样的一次次经历让不可再生的藏医药文献得以发掘、抢救、整理和重现天日。
4: 现在的可能都非常明白，现在非常明白的话，你呢可能说什么上给他可能弄个钱弄啥的，俺弄说几笔他费力都说，伢的的线路了压个嘛的，没上说给他可能我不咋轻松都几点的，伢的的线路了压个嘛的了，那么我就想叫那我写个嘛的。但他天嘛忙不陪忙不陪，你如果的米勒怕出这些空格里面的这些都是哈哥，你他当然也拿哈哥送上，你我都是这些，你可能这个他啊嘛别的八路子这些不要钱的，你哈哥送他可能一年我写，但我嘛我写嘛的话，我都是的，他当然我写送。
1: 我有激动，我流都泪过了，泪都流过了，真的。刚开始真的确实没想到能找到那么多啊，这个是刚开始大部分都是在博达拉宫里面的嘛。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我们去调研了很多，发现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出100册，想办法要出。

0: 能端的要求要的。我们上面阶段咱们到底要不就往前用嘛，嗯。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呢，就是那个九十册的那个准备。之前呢，就是我家里的，我个人的几部是在我就收过来的，准备拿出来把这个内容要捐给我们西藏藏医药大学，所以把今天拿出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整理一下。条件好的话是把这种的要包，所以呢甲板啊这个都是要，这些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条件差一点的话是要包布嘛，这些都是你看这样的烂了，这很久的这样的，
1: 你看第一页都这样了，但是这个特别有价值，原汁原味嘛，你看字体也清晰，
0: 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比较，你看这些都是所有的真的都是文化。
1: 尤其是这种标红色的，好多书上是没有这种标红色，还有是这里用一个红色药，但是好多书上就不讲那个红色药到底是什么，但这个书上讲到的一个后面专门背注这个红色药是这样这样，然后就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就找到一个研究线索嘛。藏医里面秘方特别多，有些就这样专门用他那个笔名，不讲才用他那个真名，
0: 就是买出面就是真连出面。藏医呢有几万种的那个是那个文献资料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四部译典注解有那么多，那作者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些是页码的有多少，这些要准备统计一下。东扎的属于热的东
2: 白章，西藏古籍研究保护专家，他对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陆续出版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3: 因为矫正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咱们做了一个矫正，不是后来人做的，所以他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特别高，参考资料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可能的他这个模本的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是在角柱一般情况下见不到，所以他就是珍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2: 当这些沉寂在角落里的古老智慧被重新翻开，它所迸发出的光芒正在照亮藏医学向前发展的方向。
0: 工作的目的是首先是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利用传承利用，第三个呢发展，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资料，我的任务是再把这个这些都教导下一代的要手中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2: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1: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2: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1: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2: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2: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1: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2: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1: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2: 当然啦，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1: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2: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1: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城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3: 他叫小塔青，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2: 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位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3: 7只藏羚羊。
4: 7只马瓜。
3: 对。有2只公的。
4: 2只公的对吧？
3: 4只母的。
4: 4只母的吗？
3: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2: 巡逻我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大县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1: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3: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2: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山楂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5: 现在温度是20度，PH值是7， 温度还可以，是平日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杨杜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杨杜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1: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5: 这是我们杨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6: 好的。
5: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打成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杨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杨肚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
7: 这样的话，
5: 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杨肚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肚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1: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0: 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
1: 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无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叫苦恨不出来。
1: 哎，
0: 虎狼，
1: 哈，
0: 虎狼苦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还。少将小头，小苦終わりました。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厨房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地杀了杀了，
1: 嘿，你听明白？
3: 明白。
0: 小八，
1: 好，小八子准备。
2: 嘿，小八准备。
1: 小八，
3: 是。
2: 站住！小八。
0: 葫芦娃，
1: 喏，
0: 哈，
1: 丁西江，
0: 嗯，
1: 刘文军，
0: 嗯，王刚达，哈，王良道。
2: 小
1: 八子。

0: 怎么样？你看船放哪去了吗？这边在这喝酒，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1: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兄弟俩回来了，老张，老张，
1: 兄弟俩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刘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张，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3: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2: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

0: 炮楼里啊，空了，
1: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0: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哨也够麻烦的。
1: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3: 对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谢谢
0: 同志们，快走
3: 啊，走啊，
4: 走走。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将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大了，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错了。
0: 哎，带羊去。
1: 碰上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
1: 啊，
0: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嘟，
0: 把手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喂，小孩，慢慢点。

0: 小孩，你对我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对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4: 说呀说呀，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天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4: 八六国じゃないです。
0: あるでもす。そうかな。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披山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4: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0: 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孩，大陆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
1: 我不知道，
0: 哭着来了，
1: 哎呦，
0: 统统的看看，
4: 起来，站好了。

0: 来，提东西来。
1: 来来，没什么。
0: 什么？
2: 慢着。这个。
3: 番薯。
2: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3: 爸，我是平顿房的。
2: 梁明俊，你又？
3: 我在这儿呢，梁明镇啊。
2: 熟悉个。
3: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0: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3: 老张家。
0: 哪个老张家？
3: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就那边。
0: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3: 啊。
2: 哦。黄金的两名，开路开路，
4: 等一下，
2: 嗨，
4: 下吧。

0: 안 돼! 어이, 나가, 나가! 야, 전투 나라! 열심히 열심히 다 따오! 하이, 서! 자야자! 서!
1: 站住！
2: 站住！回来，
0: 动动！站住！哎，你干啥呀？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2: 哎，不行了，这给别人揽粮啊，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2: 不行了！
0: 去你妈的！
2: 别惹老子火啊！去，你瞧他疯了你！去！还玩心想啊？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

0: 你，
1: 滚！
0: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我得赏他块骨头吃。
0: 撤！
3: 撤！不理他干啥去？
4: 把我累
3: 死了啊！你他妈
0: 怎么找死啊你！哎呦，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4: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0: 哎，对了，哟，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5: 我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都给我打出来。
1: 粮食的粮食大大的看看，看白队长白队长吃东东队长啊，我给回
2: 都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
2: 哎，拿回来了。
1: 里边的油，
2: 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粮。
1: 来着，多多，小姑娘玩的吗？行，
0: 哪里
3: 没有啊？
0: 娘个，有事儿的过，嘿，你看看，
1: 喂，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问多多看看，哎，
0: 不用，再加点来。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啊，哈哈哈哈，走，看杨迪，走，看杨迪。
3: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3: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4: 老总，这羊肉太小了，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撒手吧你！

0: 哦，
1: 可以做求一岁。
0: 好。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心里话了，你去看看。
2: 哎，那干什么呢你？
3: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3: 这不挺好的吗？
2: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3: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差军等着你呢。
2: 哎呀，好意思，아시다바하고부다요그노야마니마스터디니오난이가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这他妈！
3: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

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啊。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我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人，快快点！小孩。那边跑了不行，
0: 他得羊都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3: 什么羊都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地那边说话，

0: 这可是你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说说的到，准说的到，你瞧着吧，鬼子来了。
0: 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
1: 这是往龙门村。
0: 嗯。
1: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0: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1: 好啊，指挥，整那个好看的。
0: 去了啊。
1: 嗯。你来加持他们。

0: 啊，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走了，小康。

0: 면 과거를 가로.
1: 하이.
0: 走吧, 反正是一条命, 再踩上地雷啊, 炸不死就简单。再踩上地雷啊,
2: 你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给炸的。怎么怕死了?
0: 你不怕死?
3: 老水儿, 下面没准还要地雷呢, 我可不敢去啊。 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 那边没准好点。哎,
2: 从旁边绕过去。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哎，老大，小孩，你走前边。哎，大哥，
4: 二，二，二，喂。
1: 施工山了，快去报告张连长，走。

0: 找生哥吗？
1: 能行。

0: 拖不动。
1: 我说对门用了。
2: 太君，
1: 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个海王吗？海王，海王，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王，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赵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3: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这孩子办了一件大

0: 小刘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菠萝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刘哥，你都快说呀！
2: 别动了，你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菠萝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山呢、啊，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杨哥，看到米酒东西，讲过多少的，米酒也叫你妈妈，我是就是在那个地方不干了。
1: 公婆，你干的？我给你们的，我们的，我们吧。
2: 这是那什么嘛？奥布拉的呢？奥
3: 布拉的，
1: 奥布拉的，奥布拉的。
2: 我屋里东西呢？我的。
1: 哈哈哈哈哈！我的，你东西屋里呢？
3: 哎，干的。哈哈
2: 哈哈哈！我吧。
4: 哎，不打不打。哎，他录个名嘛，那奥巴。哈哈哈哈哈！
0: 아우그중에는또그냥오면그중에는그냥한번한번
5: 오면또그래
6: 내긴장제유는홍고보내긴장홍해여밤노는내긴장아우

好噜啦啦噜啦，恰吉。

0: 那干地呀，拉个多为了，人家这个。
1: 我那个门那边去到，我得去哟。
2: 我要给了阿弟到了烧米的了嘛，烧米我就咋不打不。
0: 马路阿弟到是石头毛包来弄的，阿石头毛我好呀。过多，
3: 我打，我路阿路到石头毛给洗的困难呢，啊阿个等啊。很不可能。
1: 什么样么的那个，我如果办得那个，可以么个你听呢？能不能个？今天你当天你东东拉给弄个，好了，阿不等你也打扰，那等你个阿不你说你个，我不连着办呢。打扰，你又给弄个，干嘛先给弄个？你们不好不弄你呢？反正小给你们练不到给弄个，我说小没不练你呢。我说不可个办个练过，阿不得你个练着办呢。还有个了不可能小没有阿不能入围的困难。还有一个了，莫拉是大忙不紧张办呢。嗯呢。可有你听了莫拉一口没，莫你绕口没一口了，小没有练不给弄个，硬把有个。马路呢，门夹不到个。啊不，等你个用米皮皮个打的用。咱们国家米个呢，不要什么困难不咯？我们国家米个呢，还叫新南跟那困难不？还不打的呢。

我是那不逍遥哥，我说阿不等你那个营养给那个，我说个行动个行动不行动个行动不，我说还用不连着那个。

Oh no, dilemma.

0: nam mulun duni polo de beanda mulek guru ini man toh kuni boy kute moko tu nam me cekut duni polo de beanda mulek guru ini toh kuni boy kute
1: malusin otoke mo어디 아토신 소비켄토마네
2: 소카바 파소켄네도네 어디 어디들 부르나토로 Passou o vomite.

0: 人。
1: 墩儿东，墩儿东，
0: 墩儿东，人，
1: 墩儿东，
0: 墩儿东，墩儿东，
2: 全不行，露尼叫了尿猫，快过来。

0: 亚舅，亚舅，亚舅，亚舅，亚舅，亚舅，亚舅，亚舅，亚舅，亚舅。
1: Dopo le cupota, ho l'intoia.
2: Ehi.

뭘로 돈 내줘. 어짜 앙아와나 시멘다 뭘로 애꿈 이듬보다

0: 坚强，你妈个的家坚强，没懂个的阿杜达那家坚强，和你个东日本那家坚强。
1: 该样多了，多你不了，我弄该样一点。
2: 我懂你帮了么？不得呢，我如该样怕了，帮了。

快点，大肚子，快点！

0: 的不得干的，哎呀，用个手摸弄个，都你帮弄个没？米个阿龙个得得弄个，都不能去不用一股的不得干的，得个。
1: 我拉都平给过了，米个西都那就。
2: 当年阿龙个得多得少个家的，我来我帮一股的。
3: 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

0: 子！
1: 他们莫难为，莫难为！

出发都是吧。사람을 얻어서요.

懂。

的那个我拼搏的那那也不落不能啊地头路的大爷公的一就那那么个不不能啊多的那个一分个

내가 그냥 이도 내려놓은 것 같이가 지나오다래. 내가 있는 그 랜덤계는 그 흉모가 인계를 끄고 다들요.

我，林中国龙，我不敢，一路的困难，阿金娜。

Asomo a mi calidad.

那个地方，他们在去那些艰苦的什么，好了，我走。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我

0: 鱼雀琼楼未必哀，兽啼鸟迹走荒台。完了，全完了。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但你可是灵童们的希望。
2: 玉成先生，请您进入九重天，多耽搁一秒钟，他们就会多一份危险。啊！
0: 诸位放心，到了九重天，我立刻开启渡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2: 从头越。

0: 月球是卷卷的家，是我们灵兔朋友的家。
1: 千万年来保护着我们的月球就这样被入侵。
2: 唇亡齿寒，月球沦陷，地球危矣。
3: 伙伴们，为了灵兔族，为了地球和月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混元帝。
4: 明白。

0: 抢族之本大地。
1: 王明，
2: 你们当心。

0: 伤心。
1: 林聪，你在干嘛？
0: 光明，你怎么样了？
2: 林聪，你把她当妹妹，她可把你当仇人，醒醒吧！
0: 我。
2: 如果长熙想回心转意，早就回来了。接受现实吧。
0: 林聪，你到底在做什么？我明白了。
2: 我来信他，你们看准时机。
0: 王明，别伤着长熙。
2: 白泽金刚，神兽形态。

0: 你做什么？程曦，回到哥哥身边来，好吗？
1: 你急死我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感情用事？

0: 已经在九重天各天帮安置，您是对的，灵兔一族得以保全。
1: 我们的家园
2: 陈峰，张丽，叶辉，赵烨，王冕，你们怎么样了？
3: 现在来关心我们，是不是太晚了？
4: 全体战队成员听令，
5: 立刻撤退！啊，
3: 这点伤就让我们撤退？
6: 没错，我们答应过灵兔族，要守护月球，战斗到最后一刻。
5: 灵兔族已经全部撤离完毕，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何况你们现在的状况，怎么赢？来日方长，撤离。
7: 区区蝼蚁之命还妄想来日方长，何不坦然接受被进化的命运？众生万物皆成为我黑暗宇宙的一部分，岂不美哉？
3: 黑暗宇宙，我呸！
6: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8: 自宇宙鸿蒙开辟以来，想要破坏我们家园、入侵我们星球的势力数不胜数，你可不在话下。
7: 口气不小，可惜没人能逃得了本大帝的命运之手。

0: 你们这是逞能，不是在战斗。这样下去，只会全军覆没。听我命令，撤退。
1: 可是，
2: 我们都不能拯救月球，还能有谁？不能退。
3: 失去月球的保护，地球就危险了。
1: 就算敌人再强大，就算真的把命搭在这里，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4: 孩子们，
1: 长老，
4: 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一次又一次，谢谢你们为灵兔族为月球做的一切。孩子们，我们又何尝舍得离开月球，离开我们的家。你们劝我们离开，让我们有了活下去的希望。现在就算我这把老骨头求求你们，走吧，活着才有机会。有时候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这样才能夺回我们失去的家园。
3: 伙伴们，执行命令吧，撤退。
1: 明白，撤退。
0: 可是长西他林聪，你先休息。叶辉，我合体暂时由你来指挥。
3: 叶辉收到，听我命令，神兽战队撤离。
5: 是。

0: 月球攻占速度越来越快，更可怕的是地月距离在逐渐的缩小，也就是说月球在向地球靠近。预测轨道显示月球最终将撞向地球。
1: 地球曾经抛弃了月球，就像你们所有人抛弃了我一样。我要让月球变成报复地球之矛。
2: 神会原地。

0: 降临月球后，月球就开始偏离原有轨道，这可怎么办呀？
1: 一个字，干！我们这就回去干掉混元帝。
2: 刚从医务室出来，就别逞强了吧。
3: 不知道长西现在怎么样了，混元帝肯定会过河拆桥，我必须想办法救他。
2: 还在想那个叛徒？
3: 你说谁是叛徒？
2: 那个冥顽不灵的长西。
3: 你再说一句。
2: 多少说一句。
3: 团结，团结。
4: 恶灵族加油！恶灵族加油！恶灵族加油！恶灵族加油！恶灵族加油！恶灵族加油！
3: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周老师？
5: 是谁敢惹周老师？嗯，你小子。
6: 哼，王明哥哥，消消气，林聪也是关心妹妹，人之常情嘛。
2: 哎，这都什么时候了，月球和地球都要完蛋了。
1: 王明说的对，当务之急是阻止月球坠落，其他的事都得靠编战，你们说是不是？
2: 不尽然，如果让长西清醒，能让行动事半功倍。
1: 陈峰，连你眼。
3: 大家先。

0: 们搞什么？
1: 长西，你快醒醒，现在回来还来得及，回到哥哥身边好不好？
0: 长西，长西，长西，长西，你够了！
1: 王明，再给我一点时间，算我求你。
0: 我们缺的就是时间，
1: 可我就这一个妹妹。
0: 整个月球的领土都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他们有多少是别人的弟弟妹妹？地球上又将有多少人失去家人，失去他们的弟弟妹妹？还在这痴人说梦，劝人回头，你干脆坐等世界毁灭吧。
2: 警告！能源系统故障。

0: 下机票，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中东误事啊！
1: 向继平、老白，你们两个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冲动误事啊！
2: 向继平、白怪、黑怪，你们三个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冲动误事。

0: 鸡皮，小鸡皮快走，你挡不过他。
1: 小鸡皮，不要怕，爸爸来了。小鸡皮，勇敢上吧。
2: 不管你有几个爸爸都没用。
3: 小鸡皮，
2: 小鸡皮松嘴，快走。长喜，你为什么这么狠心？那是小鸡皮啊。
0: 这真是我认识的长喜吗？

你们自找的，光影神翁。

想要救回你妹，就得全力以赴。小鸡啤都懂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0: 战罗被合体了？这
1: 怎么可能？小锦别，黑白怪，
2: 别费口舌了，他们听不见我。
1: 你说什么？别伤害他们，快放他们出来！

0: 至于立子。
1: 黑怪说的对，只有全力以赴才能救回大家。
0: 哼，莽夫，以卵击石。王明，这里交给我们。
1: 当然就是你这句。
0: 我们全力以赴。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三代四个月，俺就老个农村县里，俺老村的那家呢，俺他发展的，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他身家其实的看人噻，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他，俺他婆婆就家开门，俺从农村那个呢，拉个俺们生死的吧，今天俺他拉怕的跟他，中间就相遇了。

0: 妈俺这笼子先生啊，您捏把二天就是个这捏把二天就是喊人家俺这捏把明显的各县的天了团过的是这大啥人啊，天就哭了吧，哭了就干不下面的他怪哭着哭吧，行个这个人打大兵的不叫人端到来呀，军火买吧，他怪就干不好的人打就是唐国的一天你们没做吧，他怪人打唐国人的蜜团等着买吧，军火就是人打他怪叫不得一个就是那茶吧买吧，端过俺那山东过的俺那茶家过的啊，端到人的拉瓜凉药嘛的，俺那没做一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提着怀面的苦劳干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脆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杭州书记人呐，每年老九千人的，俺这龙子人他家住呢，他过的高官是不的，他过高住呢还是就是呢，新纳都官是吧？挺家里俺这。

0: 那个，那出去干嘛？到人家没进去再去听，那他老讲你的就拉出点位置去。这讲巧合看不懂没？假设忙活讲究也，假如被中介还得在那工作没巧合也出去，你那个垃圾都满热天，假设忙讲究。人家恰恰的啊，光听呀，像俺那天的人家行动足够呀。
1: 那不是在问我开路去，你那开了开门多，啊，没看这个人到达停车场里，到达停车，行道边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直买了，杭州是这一直买吧，你那杭州是这呢，全部就这边呢，啊，那俺没这边呢，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百吧，什么？
2: 但那些人家救活的，但没事干的，什么那干的，凑个多，忙到也搞不起几百了。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 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
1: 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他在俺最近打龙子林打王家建林打九九天的冲法，对面是个哈巴嘎头吧，啊，克隆张有吧？人家那啊，咱们家亲过那四五几步天的路了。
0: 俺最近那拉竹子刚刚弄起的吧，忙到草原呢，压着压着正在吃饭。俺最近应该，人家要在哪个做家应该，我呢，俺那人呢，在没事没事，你说结果的，人家做过一次，俺那也帮不起什么。没见那农村的拉的那白米线也不到乡村，你呢，人家给这个小区。 修改不来个地方的，就干钱买了。俺就给那些在打哪的送教去啊，啊，什么学的咱们怎样了？俺就不会跟他拉走领导，啊，那些就是人家送教去个吧，天天该吃肉吃肉去，俺就可以那长着长着这些主要吧。
2: 我抚摸着沙棘。 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 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 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 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人家老家人家老说人家家里拉一家从就是了要吧他人家人家老家在那边老短短的一他人家公路去就是要不得人家人家半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一上真的多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

0: 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

0: 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

0: 到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3: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锦林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6: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7: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

0: 狗之家，这是家。
1: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 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

0: 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

0: 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正在加速，记者直击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排查，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介绍吉隆泥石流灾害成因，剖析抢险救援重大难点。吉隆镇街头暖流涌动，各族群众纷纷伸出援手，大家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正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进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建章立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治已病与防未病相结合，推动问题整改长效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履职尽责规范化，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王军正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

0: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随着二号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今天，本台记者奔赴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一线。在距离受灾核心区还有1.5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开始徒步前进。虽然国道216线已经打通，但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我的路基跟河床高度不高嘛，过去个200多米左右，水大了以后就直接就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路基加宽，把大石头填了，我倒到这边，然后就路基这边走。对，边坡加固。
2: 然后
1: 道
2: 路还在加宽。
1: 对，因为这里的话，你不加宽的话，到时候一个加宽，到时候后面还得要加高，你不然的晚上水涨到，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3: 9月3号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作业的核心区域。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上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那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与此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正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一个形变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我们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的山体有些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6: 除了搜寻失联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
7: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8: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9: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10: 9月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11: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0: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 G216 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11: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善后安置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建筑物损毁严重，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3: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 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送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14: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这其中涉及到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15: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及时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6: 吉隆口岸地处边境一线高山峡谷区，地貌复杂。发布会上，专家还就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
16: 吉隆口岸承载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步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6: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专家提出了自己建议。
16: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6: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吉隆镇的街头，一股股暖流静静涌动。记者在当地回族商户自发设立的物资服务点，记录下各族邻里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17: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像这样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那也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些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那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这个免费的救援物资。
18: 辛苦你们了啊！
19: 谢谢。
18: 物资够了吗？开水呀、甜肠呀、酱面之类的，要的话来我放放群嘛。都是邻居的，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人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碗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呢。
20: 他叫德吉央宗，吉隆本地人，在当地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灾情发生后，他一有空就过来给志愿者们搭把手、送热茶，小小的善意在这里互相传递。而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镇上几名回族商户。这条商铺林立的街道，汉 汉、藏回等各族商户比邻开店，朝夕相伴。灾情发生后，

0: 镇上几名回族商户一拍即合，就地搭起了这个物资服务点。
1: 有多少人在这边？
2: 十多个人吧。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吗？
0: 两名转移安置在镇上的老人路过这里，准备坐下歇歇脚。回族商户蚂蚁黑牙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和两位老人拉起家常，轻声安慰。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镇，在这里经营生计，见证着这里的烟火与繁华。当灾难发生，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安身立业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两军待了30多年，就是关故乡嘛。
2: 56个民族家亲嘛，每个人团结起来的话，力量不可小觑的。只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4: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5: 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正在进行，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本届藏博会的核心展区，紧扣我区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布局，集中展现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
4: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我身后的这片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6: 展区陈列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板块，生动展现西藏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
7: 那我们一路从这里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这台子上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把我们整体的西藏文创都展现出来了。
6: 文旅展区周边排布着其余11个特色产业展厅，展区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展现我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态势。
7: 将我们一个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是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6: 整座一号产业成就馆内容系统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
8: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主线，聚焦高校便民、利企惠民，用心做好政务服务加减法，传递政务服务新温度，完成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六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节约企业资金约58万元。
9: 今年以来，纳曲市精准统筹调配防疫物资，足额储备调配口蹄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疫苗及各类驱虫药剂，全面保障防疫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疫病监测排查和科普，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养殖管理水平。近日，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林芝站在墨脱县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同步推进健康科普与全天筛查，为墨脱县持续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
5: 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送电影下乡惠民工作，将优质光影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公益电影放映840多场次，惠及群众6900多人次。近日，拉萨市公布一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公告期为15天。公告要求相关机动车所有人应尽快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业务，公告期满后仍不主动办理注销登记的，将予以强制注销。

0: 好，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周风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区大部仍有降水过程，局地强度较大。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在那曲的中部和东部，以及拉萨、日喀则、林芝、昌都北部以及山南的中部和东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南部低海拔地方会有大雨。在昌都的中部和南部以及阿里的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在那曲的东部以及拉萨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中部和东部会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在昌都以及阿里的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未来24小时，聂拉木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此外呢，在日喀则大部、山南南部、林芝大部、昌都的巴素以及洛龙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阵雨，11到21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阵雨，9到20度。港巴小雨转多云，5到16度。萨嘎小雨转阵雨，6到19度。乃东区小雨，11到21度。琼结小雨，10到20度。贡嘎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朗县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卡若区阵雨，11到24度。芒康阵雨，7到21度。江达小雨，9到23度。色尼区中雨转阵雨，6到15度。尼玛小雨转多云，4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到17度。

0: 噶尔多云转阵雨七到二十度，普兰阵雨转小雨八到十九度，措勤阵雨二到十五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9: 同志，您在这儿很危险。
10: 危险？
11: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1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13: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
1: 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
0: 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朝方面建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讨论整个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与翻译问题。但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企图扣留战俘意图不变，双方仍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处于僵持状态。
1: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2: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奔头。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冠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1: 李队长，我明白了。
3: 队长，指导员，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20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1: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3，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2-3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4: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2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5: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6: 啊，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呀、啊。
7: 这美帝
5: 就是欺软怕硬。
6: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3个军的换防计划。第12军、第39军、第68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8: 轮番换防。
6: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9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5: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9月中旬，12军、68军和39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3到5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1至2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6: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9: 司令员，
10: 戴司令员。
9: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5: 军中无戏言。将。
9: 彭总刚刚转发了军委。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0: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3: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阶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

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三兵团将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

0: 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1: 是。
0: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2: 李弟，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0: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3: 你一定多保重啊。
0: 再见了，同志们。
4: 李部长，
5: 保重。
0: 继续工作。
6: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7: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十五军还有六十五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工事，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8: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7: 对，
8: 对不对啊？
9: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五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7: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8: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7: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3: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这次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幽魔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

0: 他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平宫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生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 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说，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1: 上。
2: 彭老总跟我说，
3: 说武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2: 玉玉，传令下去，让第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左威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四十五师的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圣山，防守左翼，
4: 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二十九师两个团做预备队。
2: 是。
5: 大家快点！

0: 尾70，电动尾20，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1: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1: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神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30分钟向我汇报此情况。
0: 是。
2: 小龙，赶紧联系九连。
3: 副团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3多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2: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3: 3个。再派人上去，咱英部就没人了，还得和团部联系呢。
4: 团长，你我去。
3: 我才你靠边，我是班长，我死你也上。
4: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3: 你
2: 行了，别争了。刘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4: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2: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4: 联系团部，
3: 是。

0: 赶紧伐木！喂，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听到指挥啊！听到指挥！
1: 怎么样？接通了吗？
0: 还没。再等十分钟，十分钟还听不到。你上！
1: 是。

0: 丢了五九七三九高地，你一定要守住！
1: 丢了五九七三九高地，
0: 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我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2: 保证完成任务，
0: 班长。我们现在谁去死都是了事。
3: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
0: 喂。

下午能多扛住一些时间，就按你说的打。

0: We have taken 3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出反击。
3: 好，
4: 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
3: 给我夺回来。
2: 是。
5: 先去把他给我炸了。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0: 괜찮아. 다 살아있죠?
1: 네. 살아있습니다.
0: 비행기 갔어. 우리 빨리 갑시다.
1: 빨리 가, 빨리.
0: 빨리 가자.
1: 나와요.

我们一个是我兄弟什么心。

0: 凉，吃不下去。
1: 交给我吧，我带他们下去。兄弟，啥也不说，快接上院。
2: 老嫂，他真的不得不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0: 我知道。我是巡纪委。
2: 报告军长，我是45师作战科长宋新安。597.9高地，还有537.7高地北山，又丢了。
3: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
2: 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0: 把电话馈司令监工。
2: 是，师长。
4: 请军长指示。
0: 崔建功啊，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4: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45师伤亡非常大。
0: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4: 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
5: 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0: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秦基伟上。15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4: 保证完成任务。
6: 有多少炮弹？
7: 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6: 太少了。
7: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0%啊。
0: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0: 我是指挥官，我接到指挥，我们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敌人全部消灭。
1: 是的，命令。天亮前一定要拿下联合阵地。
0: 还有半个小时天亮，
1: 参谋长，这个总兵堡火力太猛了，没时间了，必须先加大地堡。
0: 组织党员开始对战。
1: 六班班长不是还干报告吗？让他带队。
0: 六班班长已经牺牲了。

0: 不能行，能干的这事儿，好死！去吧，你们俩跟上。
1: 是。
0: 参谋长，这是我入党申请书，和我梁狗血的家信，请组织六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获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在会上和战争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坐。 而这一次，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它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它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
4: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哼，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
5: 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6: 来，小子，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人6人，请收上指示。
7: 上！同志们。
6: 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1半以上是重伤员。 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 争取时间，敌人为连暴政完成任务。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都有，向左转！ 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
1: 别啰嗦！
2: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请收上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4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

味，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哪里的？
1: 审判，
6: 你是台湾人？
7: 哪里？就在那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上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年龄了也蛮多时间有，俺们这个安得军人吧。他的年秋天决定我年恰恰能俺做装备给俺的事的，俺们俺做局子的我年恰恰能装备我们也得接送掉的。但通过个我们村西的我年恰恰能搞路搞的干是吧？俺天天看哩看哩，过夜他热呗给军人拿了，他得的是个了，我的钱呗给热俺做朋友了热是个了，热呗给军人拿了了，看哩看哩了，俺们过村西他的年秋呗给他的满那个村西我的点钱个要的，钱咱到过我们搞的干净的村西的点钱了给我钱不的，但俺做也没钱过呀，说着我们这些是吧？
0: 变幻的色彩装饰着容颜。在梅朵的家乡，有一种植物，也承载着这种美的使命。
1: 怎么？这种叶片有了种鸟药吗？哇，
2: 不嘛。
1: 叶片有买着空干植物啊，是。俺们朋友们作为学的了呀，俺们朋友来提交的英文节，到后来让新的初学文教听这些，俺们学了提交个文章啊。
2: 是，这是第几
0: 个？曲古卓玛是梅朵的外甥女，从小在青海生活。姑姑梅朵提到的那种草，卓玛从没听说过，连同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都让她有些好奇。
1: 他这个公家先生的介绍有人做朋友给云中他自我的他认同的嘛哇
2: 好的
1: 今天呢他也压根给朋友跟云中我呢想想他这个人被买到一年这他经过这满着钱呢他介绍就应该会有
0: 此时正值深秋梅朵故乡的一种独特植物也到了最佳的采摘时节它就是藏紫草
3: 这马子是呀，这看着就乌的。
1: 压根那没到人家我学的，没到人家我学，到毛眉说的。他大概你的姿势怎弄？他在这毛眉说的，可能没到寸步写记。
3: 他压根干啥了呀？没到下的就弄。他的钱呢？他就这个连着垃圾没？
1: 他都过脚嘛？他都啊？可没到下些地去推推住他那台的，不然女娃子长大多嘛？就就说他。那么一直长长的这个吧他过来个粗细的去马路马路抓的太难我们家呢难
3: 啊你点着了叫了看着过过来打掉这个我们的
1: 那是蛮怕了这是就过去了我做这些的打官这些的还立心没给娘的我做打官送送个上老不得过
3: 真的吗
1: 不真的
3: 真的要过的地这种如果有啊他了呀他出
1: 去的过来定给他扎他了再出去走的但他过去扎了呀我们扎呗他被人过歇歇他看这么着都过来过来都空里面就走了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3: 我怎么？
1: 他谈到俺做麻子的，我呢恰恰为那没了当干忙不给路旧有吧？俺呢错的，多么拉手过来呀，出不赢吧？俺呢天天那俺当做谈的出过的没拉手别给菜白，他妈听着了吧？听着了呀，俺呢俺做谈的普农民呢这蘑菇呢这听着个哪里呀落些？俺呢也过些小鬼呢。
0: 当然，对爱美的姑娘们来说，藏紫草最大的功效还是在于为自己的容颜增添几抹亮色。
1: 是这是这个对阿妹口红的，这皮质大牛哎，
3: 青牛的了，它这对就是个了年年青青是吧？对阿妹听着在就喜欢通的，等下来呀，就是个了，这个叫那臭美妆嘛。
1: 我的，
3: 这是个小酒肉。
1: 对，这个口红喜欢加，吃香的嘛，对，这是吃葱干的。嗯，俺亲戚个对口红，但这家伙蛮个，他对他妈的，他做他这干部，他做这学个弄，但我做个对他，平常家给的腮红做弄，腮红的，他口红的，他做擦保养这些。

美是女孩子永恒的追求，小小的藏紫草启蒙了小梅朵爱美的心，而故乡草木也在她的生命里长出永生的枝叶，成为她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时时回望的牵挂。

0: 虽然藏紫草可以直接涂抹，但它还有更好的保存方式。
1: 多慢，麻的那是可以。
2: 麻的老师就吃不了，
1: 那老师他这里面哦，麻子可少啊。
2: 那你说当着的，麻个的呀，就做过了苦菜对，太麻子的老。
1: 对对，肯定挺难了，麻子老。现在南昌路永州这些菜嘛，就些。俺这周一爬藤到麻子关，那这门子老个的。嗯。俺周一没问干嘛，关那块的门子老没他的。俺这找我这些，那鼻子直接开血了，那是。嗯。俺年了，他这得听过。出去马路上是买来听过，你都收车的呢？出去马路他就少过啊。
3: 叫出去看的价钱，
2: 俺这能得价钱了？
3: 哎呀，
2: 那你也受不了嘞。
3: 你那个冰箱那垃圾下，那收垃圾差不多不就了吧？
2: 嗯，
3: 太受不了。
2: 我是，
3: 那
2: 他这个是用着什么？
3: 就是该休息啊，给村里的民警带是吧？
0: 深深浅浅，皆有韵味。这穿越时光的红，以一种野生之美，点缀着一代代女性的唇尖和脸颊，让她们拥有了独属高原的万种风情。
2: 提出下来的俺做龙背，哦，麦子收下来，你这木做的哇？你这木的麦子大，木子大你这做着。我提出下来的俺做十九个的，他大，可是俺说的毛线子龙把子小的，
4: 收的收的。
2: 七十根走不长一的。
0: 娇艳的容颜或许终将衰老，但故乡的色彩、美的情怀将会一直与时间共存。

0: 我感觉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这个课文，花木兰里面就说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用我们汉语的话说就叫杼。我叫蒋贺，是自由画画，然后学的呢从事的是艺术与传播系。
1: 这是蒋贺的牦牛绒产品研发工坊，最近工坊的阿家们在休息，几位小徒弟便来学习一下传统织布机的操作。
0: 牦牛绒是极容易断的一种很柔软的纤维，然后我们织的时候呢，轻轻地把它划过来就可以了。像这三种不一样的白色，但都是牦牛绒本来的颜色。像这种的话，比较质朴的和原生态的，现在人都非常喜欢。那如果有喜欢，就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传统里常用的方式，会给它进行织。

0: 入染色来进行处理。
1: 染色对学艺术出身的蒋贺来说，近乎一场天马行空的创作，而取自自然的色彩更是他一向追求的至真至美。
0: 植物染色这种实现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既可控又不可控性，和这个夏天的色彩我要怎样把它留住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1: 夏天是什么色彩蒋贺说不准，但他心中有一抹艳丽，从自己十年前踏上这片土地时便从未凋敝。
0: 基本上统称它叫做格桑花，实际上本地人有人叫它是张大人花，因为在100多年前有一位驻藏大臣姓张的张大人，这个种子呢是他通过他来带过来的，然后从此开的漫山遍野。我感觉啊，我骨子里可能带着一种好像带着这种精神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感觉吧，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平时春夏的时候这里的花多，但没办法，你应该看到了，那个十一过后天气太冷了，下降得快，然后都败掉很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采一些染围巾没有问题的，都够的。
1: 寒意渐浓，这或许是格桑花今年最后的倩影，蒋贺想把它们留下来。小徒弟白母是他今天的助手。
2: 白母，洗得怎么样了？
3: 洗好了。
2: 哦，你看一下。哦，可以，就这样，要不然一会儿花瓣都破坏了。
3: 好，
2: 那就要接下来把它泡到盐里。要用盐水了。
3: 好，为什么要泡盐水啊？
2: 它其实是有这个微妙的化学反应，会把花朵里面的色素提取出来。
3: 现在我们把这个花瓣扔到这个盐水里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小心把一些折叠起来的花尽量的给它铺开。
2: 这个大概泡个20分钟以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泡味精。
3: 老师，这个倒的是醋吗？
2: 对，你闻到了哈。
3: 对，
2: 一定要那种米醋、白醋。其实为什么要泡醋里呢？一方面是它的特殊纤维决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哈，色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像变魔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粉色的花，实际上染出来可能是黄色的、绿色的。我们用酸来控制这朵花的颜色，尽量的让它还原出它原来的颜色、原来的样子。

0: 微风里，纤维间的水汽渐渐蒸发，牦牛绒舒展成一张画布，它做好了准备，去承载格桑的花样年华。
1: 这个花泡的现在有点久了之后不好往起拿，在水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抖动开，然后铺到我们的手。

0: 的太久有点蔫了。不过这种的话应该是搜索出来的会多一点。这花瓣都掉下来了，这个也不能浪费，单独的花瓣其实也行，
1: 会成一朵花吗？
0: 对，你看，
2: 疏密有致，淡妆浓抹，光影婆娑之间仿佛重生了一整个夏天。

0: 我妈妈。嗯，哎，这边，你看看，大家，你看到了吧？围巾上是紫色的，嗯，好看吧？
1: 好看。
0: 要么我们把这个盐水在每朵花的背面再给它稀释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花的色素会晕开，看上去呢就是抽象一些，就看你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2: 牦牛绒两面都铺上保鲜膜后卷起，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温度与水汽静静地催化这场色彩魔法。

0: 在西藏这儿，人类开始染色的时候啊，都要发酵，很多染色染普鲁的都要送到山南去染，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现有的色素煮完了之后要把它放到大坛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酸水，为了固色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在西藏生活的十余年里，蒋赫对这片土地愈发了解，他也把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此，让他们开出不一样的花。
0: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行者，一张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票。我再回去站在北京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是3年后，那个时候呢，我被朋友说动了，我想着那我就从此在云南生活吧，那地方也挺好。我当时的机票是成都转机，然后我落地成都了之后，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昆明，我就弃掉了下半程的飞机票，然后刚好时间差不多，我就转而订了成都飞拉萨，我就回来了。然后当那个飞机就是要落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哎呦，知道这感觉对了，就好像哎呦，我又回来了，那我就不走了吧，就这样。
1: 正如蒋赫所说，风里的格桑花恰似他在异乡的盛放，一朵朵一簇簇在飞扬的生命画卷上留下永不凋零的娇艳。

0: 我叫江百次仁，我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我写的这个藏文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但是我很喜欢藏文书法，我也很喜欢其他的藏族文化。那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包括现在书写的这个藏纸，是用狼毒草手工做的。然后笔、藏纸、藏笔，全是我自己手工在做。虽然跟专业的是没有办法相比，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因为喜欢藏文书法，也对传统手艺颇有兴趣，江白尝试着做过竹笔和藏纸。最近，他研究起了另一种书法工具的做法。
0: 那我现在是在查询一款，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去触手可及的一款古法的一个藏墨的制作方式。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又这个资料啊，然后是有一个堪巴的教授就说是，酥油灯芯的灯花燃烧了以后呢，把这个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制作成藏墨。山南地区啊，咱们这个拉萨地区啊，以前的学生，

0: 他们这个用这个墨水的话，就是基本上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炒青稞的方式。我想把这两种这种古法的这个制墨方式啊，融汇在一起，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怎么样的藏墨。吉拉，吉拉，你拿了车远呢？
1: 要的。
0: 可车的是算这个。
1: 是。
0: 我得劲了。
1: 车是吧？
0: 我那了，那的是算这个。得劲了。
1: 干嘛呢？
0: 对，那个是算吧。我得劲了。啊，那是，那都脱进了，落去了，我这个是几万了，脱进了，那是，那落脱进了，那是脱进了，好，大概还得行。
2: 这是今天姜白制作藏墨的主要材料，作为独具特色的高原农作物，青稞渗透着人们的生活，它可以是舌尖的余味。也可以是笔端的传承。
0: 我去捡点牛粪。

0: 现在就是把这个青稞炒碳化，完了以后就方便这后面制墨，因为它碳化了以后才能变成黑色。那我就说这个量太多了，量多的话它这个就不容易这个炒糊嘛，然后它是一点一点炒，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这么多应该是挺好。因为我也是这个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青稞制墨啊，所以说这个量我把控也不是很准。看一下这边现在很多底部的青稞已经是变黑变那个碳化了。
1: 炒制青稞不需要过度的技巧，却着实考验着一份耐心。
0: 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墨水特别简单，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感觉一下，从这个蒸青稞到熟青稞，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闻到这个青稞熟了的一些香味。同时呢，这个你可以在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专注这一件事。

炒的差不多了，而且炒的可能过久了，这盆儿都炒漏了。我等会儿找个新的锅。没过它就可以了。

0: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已经稍具黑色了，然后已经是汁已经开始变成黑色了，然后呢可能需要这个静置三天左右。静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墨汁过滤出来。之后再加入一些像动物的一些脑脂啊、油脂啊。
1: 静置后的墨水需要加入油脂使其更为润滑。姜白决定在这一环节融合康巴一带传统的制墨方法。

0: 加入到这个我们之前做好的墨汁里面，看这两种方式能不能就是说是更好的融合一下，因为本身酥油灯芯里面它含有这个油脂，然后后期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动物的这个比如说羊脑啊，加完了以后呢，然后把它静置这个2到3天，然后这个墨就做出来了。
1: 这黑是从土地和光明中攫取出的色彩，它深沉内敛，只为更好地映照思想。而这墨汁做的到底如何，江白想要听听专业建议。
0: 给你们了，进来就这里。进来那是一把，进来就是我的那自己水呗。
2: 那来
0: 水不听汤味。
2: 拜拜。
0: 进来给那自己看这桥头，过几十钟呢，过几十
2: 钟呢。但那是把豆豆呢，都还没吃到。
0: 那是。
2: 他也去一个去吃是吧？
0: 那是。
2: 看这人去凶人呢。

0: 弄到外头弄到九月的、七夕的，他们是老穷的，是学条件没条件的这，他牙套牙子用牙个时候，他们是那的这情况有事。那就能是没条件我的这啊，特别让个水乡就要跟那这出来的这学过出来，现在去那做我的学条件，那么东西啊，一个这个情况呢，现在生意那搞不出多好，谢谢。
1: 浓郁的黑，以文字的姿态晕开，便有了更深刻的承载。自大地而来，向文明而去，它会在时间深处扎下不朽的根系。

一抹绯红，一半柔粉，一道玄黑，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见未来和星辰大海。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的西部和中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在谢通门的纳当康巴洛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仍有降水过程，南部低海拔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在纳曲的中部和东部，以及拉萨、日喀则、林芝、昌都北部和山南的中部和东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南部低海拔地方会有大雨。在昌都的中部和南部，以及阿里的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在纳曲的东部，以及拉萨的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的中部和东部会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在昌都以及阿里的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来看一下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在大部分国道沿线都会有小到中雨，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阵雨，11到21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阵雨，9到20度；色尼区中雨转阵雨，6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到21度；卡若区阵雨，11到24度；噶尔多云转阵雨，7到20度；普兰阵雨转小雨，8到19度；芒康阵雨，7到21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8到14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阵雨。

11到18度，罗布林卡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扬州雍湖小雨6到14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8到18度，鲁朗林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雍布拉康小雨12到21度，桑耶寺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正在加速，记者直击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排查。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介绍吉隆泥石流灾害成因，剖析抢险救援重大难点。吉隆镇街头暖流涌动，各族群众纷纷伸出援手，大家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政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

0: 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进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建章立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治已病与防未病相结合，推动问题整改长效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履职尽责规范化，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王军正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随着二号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今天，本台记者奔赴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一线。在距离受灾核心区还有1.5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开始徒步前进。虽然国道216线已经打通，但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我的路基跟河床高度不高嘛，过去个200多米左右，水大了以后就直接就水冲到路基上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路基加宽，把大石头填了，我倒了，倒到这边，然后就。路基这边走，对，边坡加固。
2: 然后边坡还在加宽。
1: 对，因为这里的话，你不加宽的话，到时候一个加宽，到时候后面还得要加高，你不然的话，晚上水涨的话，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3: 9月3号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作业的核心区域。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上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那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 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与此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正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一个形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我们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的山体有些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6: 除了搜寻失联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
7: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8: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9: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0: 9月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10: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0: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 G216 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10: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 布设照明灯具。

0: 台，低压发电机一台，充电方舱一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善后安置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建筑物损毁严重，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3: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宿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4: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这其中涉及到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5: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及时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6: 吉隆口岸地处边境一线高山峡谷区，地貌复杂。发布会上，专家还就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
0: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

0: 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1: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专家提出了自己建议。
0: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1: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吉隆镇的街头，一股股暖流静静涌动。记者在当地回族商户自发设立的物资服务点，记录下各族邻里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2: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像这样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那也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些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那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这个免费的救援物资。
3: 辛苦你们了啊！
4: 物资够了吗？开水呀、甜茶呀、酱面之类的，要的话来我放放群嘛。
5: 都是邻居的，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对人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碗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东西。
6: 他叫德吉央宗，吉隆本地人，在当地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灾情发生后，他一有空就过来给志愿者们搭把手、送热茶，小小的善意在这里互相传递。而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镇上几名回族商户。这条商铺林立的街道，汉、藏、回等各族商户比邻开店，朝夕相伴。灾情发生后，镇上几名回族商户一拍即合，就地搭起了这个物资服务点。
2: 有多少人在这边？
7: 十多个人吧。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吗？
6: 两名转移安置在镇上的老人路过这里，准备坐下歇歇脚。回族商户蚂蚁黑牙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和两位老人拉起家常，轻声安慰。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镇，在这里经营生计，见证着这里的烟火与繁华。当灾难发生，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安身立业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两镇待了30多年，就是关故乡嘛，
7: 56个民族假期嘛，每个人团结起来的话，力量不可小觑的。只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2: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9: 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正在进行，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本届藏博会的核心展区，紧扣我区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布局，集中展现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
10: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我身后的这片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展区陈列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板块，生动展现西藏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
3: 那我们一路从这里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这台子上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把我们整体的西藏文创都展现出来了。
10: 文旅展区周边排布着其余11个特色产业展厅，展区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展现我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态势。
3: 将我们一个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10: 整座一号产业成就馆内容系统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
11: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主线，聚焦高校便民、利企惠民，用心做好政务服务加减法，传递政务服务新温度，完成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六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节约企业资金约58万元。
1: 今年以来，纳曲市精准统筹调配防疫物资，足额储备调配口蹄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疫苗及各类驱虫药剂，全面保障防疫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疫病监测排查和科普，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养殖管理水平。近日，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林芝站在墨脱县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同步推进健康科普与全天筛查，为墨脱县持续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
9: 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送电影下乡惠民工作，将优质光影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公益电影放映840多场次，惠及群众6900多人次。近日，拉萨市公布一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公告期为15天。公告要求相关机动车所有人应尽快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业务，公告期满后仍不主动办理注销登记的，将予以强制注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的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都是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家，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后，想拍一个是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也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天气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也给他们送一个行。
1: 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
0: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个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两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镜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的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灵珠那个雍和宫那边去拍黑镜鹤，拍到黑镜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镜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2: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0: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翅膀，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叉子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叉子帽子上，这个可以带回去的。叫叫做还是垃圾主任还是还是垃圾主任你的主意还是还是写的人
3: 我有
0: 我有张着
3: 张着的他两样工作他听着张着人不用在那儿
0: 啊你乐死乐死他过来告诉我我说那谁啊兄弟家伙那乐死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的话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要几百只，可能1-2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镜鹤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5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的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镜鹤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 也有担心这个是但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灯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他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有快哭来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里，喜欢黑颈鹤。

0: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啊，错位，估计第十五朵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1: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要内鬼。
4: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那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5: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局长。
1: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
0: 在我们保护之中，非常安全，您放心。
1: 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0: 76号正在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
1: 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是，我马上去办。

0: 在纪云中死了，是死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

0: 怎么，你认识啊？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
1: 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0: 行动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了。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藤迷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
0: 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 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是。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我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以前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

0: 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枪闸路。
1: 柳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0: 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
1: 花向宇逃走了，
0: 他和霍飞都顺利地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1: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0: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龙球，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伪造，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他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三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三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 那是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火凤凰的行动，开始还是很缓慢的讲，夹杂着些许伤感，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即使那时候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疼得连她疯了都依然清晰记得。
1: 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
2: 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找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0: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特密组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最近清理了不少人。特密组有没有我们的？
1: 这次任务为了避免错杀，我们启动了内部保护措施。特密组没有我们的。

0: 陆峰，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人？
1: 陆峰不是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0: 下去。如果峰哥真不是自己人呢？
1: 给我斩高佛手，不要派人找我。 你也别跟着我。这花向宇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哎。
2: 进来。处长，您找我。

0: 金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1: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医院审松下老师的时候，您批写过。
0: 他叫沈观，以前叫袁宗傲，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吧？ 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容秋的女人，就是她，应该和沈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共产党。 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我想问一下，陆芳的政审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1: 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有杀了他吗？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宁可错杀。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真的能确定陆枫是被华翔宇利用了吗？
1: 我确定。

0: 是。
1: 动手了吗？
2: 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1: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2: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啊？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失。
2: 明白。
1: 还有事儿吗？
3: 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凌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向导？
2: 你的伤还没好，
1: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谁干的？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傅州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 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

0: 再调4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4: 是陆峰打来的吗？
2: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4: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底是什么任务？
1: 海上。
0: 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
1: 我也不知道。华飞，这次任务比较棘手，如果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回来。我不想骗自己，
1: 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0: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撞了。

0: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一个人？没有后援？
0: 不用担心，没事儿。

0: 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
3: 1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3: 1号位置安全。
5: 2号位置请报告。
6: 安全。
3: 2号位置安全。
7: 3号位置请报告。
3: 安全。
0: 3号位置安全。
8: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9: 74号位置。

在哪？

0: 让我完成，但我暴露了。你没有去接头地点，哪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 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1: 村长，别放弃我。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伤害方面来电。
0: 念。
2: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1: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1: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2: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3: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4: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5: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6: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5: 是。
6: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进来。你找啊，
1: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在哪儿？木材城附近的仓库。我现在去。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0: 确定让我去杀的，而不是救他回来吗？处长，拯救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2: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是，我拒绝这个命令。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0: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2: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鱼了。处长，处长，你别忘了，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鱼也是。
0: 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雨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

我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 你自己选吧。

0: 陆峰是谁？
1: 佛手的人。
2: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1: 他正在接受证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0: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1: 我只有三天时间。三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2: 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得不行就要死的。
3: 是。
0: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阿飞，我们快走了，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我们先到数啊。
1: 辛苦了，
2: 生日快乐，
1: 杀青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上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年龄了也蛮多时间有，俺们只管安戴军装吧。谈到年轻人决定我娘家乡呢，俺做装备给安得死的。俺呢，俺做军职的我娘家乡呢，装备我们也得着穿掉的。但通过个我们村西的我娘家乡呢，搞路搞建是吧？俺天天可怜，靠伢他弱呗给军装拿了，他得着死的了。我的前辈给弱，俺做朋友了弱死的，弱呗给军装拿了，可怜了。俺呢，我村西谈到年轻呗给谈到满那个村西，我等着吃个药的。前阵他靠我们搞建这个村西等着这个了，给我请不得啊？但俺做。杨千国也是说这些是吧？
0: 变幻的色彩装饰着容颜。在梅朵的家乡，有一种植物也承载着这种美的使命。
1: 卓曼，这是你的朋友的种农药吗？我
2: 嘛，
1: 你的朋友买着空间种农药是？那你朋友能作为学的了呀？你朋友来提交的进贡件，他或者让新的出席文件听这些。那你学了提交个文章啊？
0: 曲谷卓玛是梅朵的外甥女，从小在青海生活。姑姑梅朵提到的那种草，卓玛从没听说过，连同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都让她有些好奇。
1: 他这个公家先生的制造业的工作还有个运动他自我的他人都给忙了。
2: 好的
1: 今天他也压根给朋友跟自己我的下线他这个人得买到一年这他进攻这买这些呢他就说应该会有。
0: 此时正值深秋，梅朵故乡的一种独特植物也到了最佳的采摘时节，它就是藏紫草。
3: 他妈这些都啃着酒的，
1: 压根那没到人家我手里，没到人家我些到毛面上这，他价格你的实在尊重，反正这毛面上这，过来没到寸不些几，
3: 他这压根干不出来，没到下的这种，这点钱呢，他就这个连着垃圾买。
1: 他都过去嘛，他都啊，过没到下些点，就天天做他那台的，过来女娃子打打多嘛，就就说他。那么一直常住着的话他过来给出去的去马路马路抓的。太难我们家呢。
3: 那你跟着你叫了看着过过来打不掉这个我们的。
1: 但是蛮怕的你这是就过去的。我说你这下的打光这下的还立即没给你用的。我说打光算算个啥老不得过。
3: 不得用。
1: 不能得。
3: 真的要过去的。这走路又挖掉了呀！他出去，
1: 对，过来顶给他砸掉了，再出去走的。他那锅都砸烂呀，我们。砸的他别人不稀奇，他看怎么着都过来过来，都可往里面去走了。对，谢谢。
3: 这是我的。
1: 对，白天老不点。
3: 我的，上周来没个出息。
1: 哦。
3: 没怎么
1: 他谈到俺做马子的我呢恰恰为能没了东干忙不给路救援吧啊你错的多么拉索过来呀出亚音吧啊你听见那俺做谈的出国的没拉索给给菜呗他妈听着我的话听着了呀你俺做谈的普农民呢这蘑菇呢这听着跟哪里呀落些啊你要过些学过人呢。
0: 当然，对爱美的姑娘们来说，藏紫草最大的功效还是在于为自己的容颜增添几抹亮色。
1: 是这些就搞对阿妹口红的，这皮就打牛哎，
3: 成牛的了。他这对就是个年年轻轻是吧？对阿妹听着人家就洗个汤的，等下来呀，就是个罗家给人家臭美妆嘛。
1: 我的，
3: 这是话小舅喽。
1: 听咱家给他晒红砖咯，晒红的，他口红的，他就差不多这。
2: 你。

美是女孩子永恒的追求，小小的藏子草启蒙了小梅朵爱美的心，而故乡草木也在她的生命里长出永生的枝叶，成为她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时时回望的牵挂。

0: 虽然藏紫草可以直接涂抹，但它还有更好的保存方式。
1: 干嘛？麻的那只皮。
2: 麻的老师就吃不了。
1: 你老师他这里面哦，麻子的少啊。
2: 那你少当着的，麻个的也就做个了苦菜对，麻子的老
1: 师。对对，他那天拿了麻子老，那天拿菜老娘做就先吃麻酒些。俺这煮一盘，他都麻子光那个蒙子老个的。嗯。俺煮一麻公干麻光那个的蒙子老么汤的。俺这找我这些，那鼻子吃开些，那个。嗯。俺娘了，他这人得听过。出去马路上是买了苹果，你都收菜的呢？出去买的菜就少个啊。
2: 就出去看的价钱，俺这哪的价钱了？
1: 哎呀，
2: 你家手脚嘞？你那个冰箱那辣子虾，那煮辣子炒个什么去了吧？嗯，太熟悉。
3: 我是，
2: 那
3: 他这个是不用着什么？
2: 就是干休息啊，给自己的面子垫着啊。
0: 深深浅浅，皆有韵味。这穿越时光的红，以一种野生之美，点缀着一代代女性的唇尖和脸颊，让她们拥有了独属高原的万种风情。
2: 提出下来的俺做龙背，哦，麻子做下来，你这木做了哇？你这木打麻子打木子打你这做着？我提出下来的俺做十九个的，他打可做俺说的毛线的龙把子的小的，
3: 做的做。七只狗走走抢一的。
0: 娇艳的容颜或许终将衰老，但故乡的色彩、美的情怀将会一直与时间共存。

0: 我感觉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这个课文，花木兰里面就说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用我们汉语的话说就叫杼。我叫蒋鹤，是自由画画，然后学的呢从事的是艺术与传播系。
1: 这是蒋鹤的牦牛绒产品研发工坊，最近工坊的阿家们在休息，几位小徒弟便来学习一下传统织布机的操作。
0: 牦牛绒是极容易断的一种很柔软的纤维，然后我们织的时候呢，轻轻地把它划过来就可以了。像这三种不一样的白色，但都是牦牛绒本来的颜色。像这种的话，比较质朴的和原生态的，现在人都非常喜欢。那如果有喜欢，就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传统里常用的方式，会给它进行植物染色来进行处理。
1: 染色，对学艺术出身的蒋鹤来说，近乎一场天马行空的创作，而取自自然的色彩更是他一向追求的至真至美。
0: 植物染色这种实现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既可控又不可控性，和这个夏天的色彩我要怎样把它留住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1: 夏天是什么色彩蒋鹤说不准，但他心中有一抹艳丽，从自己10年前踏上这片土地时便从未凋敝。
0: 基本上统称它叫做格桑花，实际上本地人有人叫它是张大人花，因为在100多年前有一位驻藏大臣姓张的张大人，这个种子呢是他通过他来带过来的，然后从此开的漫山遍野。我感觉我骨子里可能带着一种好像带着这

0: 种精神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感觉吧，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平时春夏的时候这里的花多，但没办法，你应该看到了，这个十一过后天气太冷了，下降得快，然后都败掉很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采一些染围巾没有问题的，都够的。
1: 寒意渐浓，这或许是格桑花今年最后的倩影，蒋贺想把它们留下来。小徒弟白母是他今天的助手。
2: 白母，
3: 哎，
2: 洗的怎么样了？
3: 洗好了。
2: 哦，你看一下。哦，可以，就这样，要不然一会儿花瓣都破坏了。
3: 好，
2: 那就要接下来把它泡到盐里。要用盐水了。好，
3: 为什么要泡盐水啊？
2: 它其实是有这个微妙的化学反应，会把花朵里面的色素提取出来。
0: 现在我们把这个花瓣扔到这个盐水里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小心把一些折叠起来的花尽量的给它铺开。
2: 这个大概泡个20分钟以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泡味精。
3: 老师，这个倒的是醋吗？
2: 对，你闻到了哈。
3: 对，
2: 一定要那种米醋，白醋。其实为什么要泡醋里呢？一方面是它的特殊纤维决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哈，色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像变魔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粉色的花，实际上染出来可能是黄色的、绿色的。我们用酸来控制这朵花的颜色，尽量的让它还原出它原来的颜色、原来的样子。

0: 微风里，纤维间的水汽渐渐蒸发，牦牛绒舒展成一张画布，它做好了准备，去承载格桑的花样年华。
1: 这个花泡的现在有点久了之后不好往起拿，在水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抖动开，然后铺到我们手。

0: 腌的太久有点蔫儿。不过这种的话，应该是搜索出来的会多一点。
1: 这花瓣就掉下来了，这个也不能浪费，单独的花瓣其实也行，
2: 会成一朵花吗？
1: 对，你看，
3: 疏密有致，淡妆浓抹，光影婆娑之间仿佛重生了一整个夏天。

0: 我妈妈。嗯，哎，你看，你看到了吧？围巾上是紫色的，嗯，好看吧？
1: 好看。
0: 要么我们把这个盐水啊，在每朵花的背面再给它稀释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花的色素会晕开，看上去呢就是抽象一些，就看你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2: 牦牛绒两面都铺上保鲜膜后卷起，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温度与水汽静静地催化这场色彩魔法。

0: 在西藏这儿，人类开始染色的时候啊，都要发酵，很多染色染普鲁的都要送到山南去染，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现有的色素煮完了之后要把它放到大坛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酸水，为了固色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在西藏生活的十余年里，蒋赫对这片土地愈发了解，他也把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此，让他们开出不一样的花。
0: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行者，一张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票。我再回去站在北京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是3年后，那个时候呢，我被朋友说动了，我想着那我就从此在云南生活吧，那地方也挺好。我当时的机票是成都转机，然后我落地成都了之后，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昆明，我就弃掉了下半程的飞机票，然后刚好时间差不多，我就转而订了成都飞拉萨，我就回来了。然后当那个飞机就是要落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哎呦，知道这感觉对了，就好像哎呦，我又回来了，那我就不走了吧，就这样。
1: 正如蒋赫所说，风里的格桑花恰似他在异乡的盛放，一朵朵，一簇簇，在飞扬的生命画卷上留下永不凋零的娇艳。

0: 我叫江白次仁，我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我写的这个藏文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但是我很喜欢藏文书法，我也很喜欢其他的藏族文化。那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包括现在书写的这个藏纸，是用狼毒草手工做的。然后笔、藏纸、藏笔，全是我自己手工在做。虽然跟专业的是没有办法相比，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因为喜欢藏文书法，也对传统手艺颇有兴趣，江白尝试着做过竹笔和藏纸。最近，他研究起了另一种书法工具的做法。
0: 然后我现在是在查询一款，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去触手可及的一款古法的一个藏墨的制作方式。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又这个资料啊，然后是有一个堪巴的教授就说是，酥油灯芯的灯花燃烧了以后呢，把这个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制作成藏墨。山南地区啊，咱们这个拉萨地区啊，以前的学生，他们这个用这个墨水的话，就是基本上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炒青稞的方式。我想把这两种这种古法的这个制墨方式啊，融汇在一起，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怎么样的藏墨。对了。其他的哪个抽烟呢？
2: 要的，
0: 可抽的是酸的，是吧？
2: 是。
0: 我都进来。
2: 抽是吧？
0: 没的。我那了，那的是酸的，都进来。
2: 干嘛呢？
0: 对，那个是酸吧？我都进来。啊，那是，那都都进来。哪个了？我这个是几号了？都进来。
2: 那的，
0: 那是，那了都进
2: 来。
0: 那是都进来。
2: 啥子多？
0: 好，大概还得行。
1: 这是今天江白制作藏墨的主要材料。作为独具特色的高原农作物，青稞渗透着人们的生活。它可以是舌尖的余味，也可以是笔端的传承。

0: 现在就是把这个青稞炒炭化，完了以后就方便这后面制磨，因为它炭化了以后才能变成黑色。那我就说这个量太多了，量多的话它这个就不容易这个炒糊嘛，然后它是一点一点炒，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这么多应该是挺好。因为我也是这个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青稞制磨啊，所以说这个量我把控也不是很准。看一下这边现在很多底部的青稞已经是变黑变那个碳化了。
1: 炒制青稞不需要过度的技巧，却着实考验着一份耐心。
0: 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个磨水特别简单，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感觉一下，从这个蒸青稞到熟青稞，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闻到这个青稞熟了的一些香味。同时呢，这个你可以在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专注这一件事。

炒的差不多了，而且炒的可能过久了，这盆都炒漏了。我等会儿找个新的锅。没过它就可以了。

0: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已经稍具黑色了，然后已经是汁已经开始变成黑色了，然后呢，可能需要这个静置三天左右。静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墨汁过滤出来。之后再加入一些像动物的一些脑脂啊、油脂啊。
1: 静置后的墨水需要加入油脂使其更为润滑。江白决定在这一环节融合康巴一带传统的制墨方法，

0: 我们把刚刚采集到的这个酥油灯芯啊，碾碎了以后呢，就是加入到这个我们之前做好的墨汁里面，看这两种方式能不能就是说是更好的融合一下，因为本身酥油灯芯里面它含有这个油脂，然后后期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动物的这个，比如说羊脑啊，加完了以后呢，然后把它静置这个2到3天，然后这个墨就做出来了。
1: 这黑是从土地和光明中攫取出的色彩，它深沉内敛，只为更好地映照思想。而这墨汁做的到底如何，江白想要听听专业建议。
0: 给你们了，今天就是这里。今天那时候吧，今天就是我的那自己水吧，
2: 那
0: 水不太贪贵。
2: 对对。
0: 今天跟那自己跟着交通过几个时钟呢？过几个时钟呢？
2: 但那是怕得罪人，都很值得。
0: 那是。
2: 他一起一个车是吧？
0: 那是。
2: 看这人就凶了呢。

0: 能打工的都是就业的、休息的。他们是老穷的，就学条件没退休的，这他牙套牙自用牙个是，我他妈说那的这情况也是。那就能是没退休我的这啊，特别让个谁想就要跟那自己说的，听这学过说的，听这些能做我的学条件，那么这些啊，一个这个这个呢，现在生意那搞不出头。谢谢。
1: 浓郁的黑，以文字的姿态晕开，便有了更深刻的承载。自大地而来，向文明而去，它会在时间深处扎下不朽的根系。

一抹绯红，一半柔粉，一道玄黑，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干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个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还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多不好啊。
0: 那我可要气你100下了。
1: 哎，别，王玉红，我这样不行啊。
2: 哎，不是，王玉红，你别，
3: 那什么，王玉同志，你看，今后我反过来请你100下，好不好？啊，咱们都数着。
0: 你保证？
3: 保证，一次都不落。
0: 没想到邱支队长又一炮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打完绿烧汤，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0: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中尉，
1: 支队长下令命令。
0: 好，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5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立即传达。
2: 是。
3: 师长，
4: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啊。
3: 大半夜的时候死了，有哪不对的？
4: 我是感觉怕路有雷了。
5: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3: 我把路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5: 怕个屁！你看，等会儿啊，
6: 再睡会儿。

这把回来还想撞南，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旗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你快走啊！
1: 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秃子头！你这个憋得半拉个眼了，你快点！
0: 王爷，说是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2: 哪行？叔叔，叔叔，你忍住，你听住！
1: 这还行。你得先还给庄老师。
0: 行了行了，
1: 你个狼眼兔子。
3: 叔叔，
0: 叔叔，
4: 叔叔，
0: 你醒醒。
5: 让我来！
6: 上！
5: 绑起来！
6: 哎，给你刀！
0: 我跟他们快点！
5: 政委，这事儿也都得是门铲到。
7: 庄院长，所主，所主让俺把枪还给你。
0: 他扔上去了？
7: 他中弹了。
0: 所主中枪了？打着哪儿了？
7: 所主他洗手了。
0: 跟他没什么
7: 真正
0: 好讲的，
7: 我他妈弄死他！我让你
0: 怎么做？来，你杀了他，他就是个畜生！杀了他！杀了他！
8: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9: 啊，你娘们气急，你杀过人吗？来呀！
8: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故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9: 关院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俺帮你拿下故城。
8: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西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西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西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1: 对，
2: 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会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啊，我们没啥补充了啊，没啥补充的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庄人
5: 做指示。
2: 季庄人，您说。
6: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7: 来了，
1: 来了。
3: 我什么情况，机长员？
6: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8: 新娘，
9: 新娘，
8: 新娘啊！
10: 谁家
2: 新娘？哎，谢谢。
1: 我说司机长，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
2: 你看这，我和贾生，我们之前商量的，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吧？
1: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看见了吗？
11: 是不是？哎
1: 呀，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啊，
12: 就弄得再简单。
1: 你咋知道的啊？
12: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3: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咋办呀？这
6: 咋办？入乡随俗吧。
14: 哎，新娘子上花轿。

报告，爆破组到齐了。报告，平向报告到齐。

0: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2: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军阵据点。
0: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阵，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2: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杨辉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2: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3: 就是杨辉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0: 什么办法？
2: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击孔。
0: 多近？
2: 100公尺以内。
0: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2: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薪，视死如归。
1: 还有要求？
0: 行。

0: 这是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们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个人

一手盾集合。

0: 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0: 等土德射手打下探空等待出发，干掉破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爆破组。
3: 对，没错。各组准备。
4: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蓝衣脚带抢过了，防我无虞，转炸100块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董事長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董事長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董事长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董事长，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查，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上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攻势坚固，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
1: 嗯，兵马派出骑兵搬墙桥，我马上联系曾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0: 嘿。

0: 告诉吕毅，转移平生后方位，
1: 给我把大门里的
0: 重火力量干掉。
2: 是。
3: 这吕毅，
4: 这下，政委，城里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2: 后续有没有敌人？
4: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2: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东击，也这样，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4: 是。

走动不行，来点，靠！上！王立芬！上！快！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
1: 去完东极镇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
0: 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也败了。
2: この軍、こんな話を広めるじゃない。
1: 对，不聊这些事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3: 齐格阿维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
0: 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顾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
4: 志平君，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1: 唉，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哦 no！ 그나黑칸택이나지워줘还好死呢。
1: 哪里站着？克拉克！哪有白白死阿拉西？
2: 哪有死？
3: 冷静！小医生，张医生，冷静！给你进来，给你进来。
1: 西哥，李先生，快把支持死！
0: 西湖卡罗侬好过。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二大娘，你也回避一下。
2: 你们要干什么？哎呀，
0: 大嫂，就大哥那功夫，您还不相信吗？啊，俺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个儿。
3: 对呀，
1: 去吧。
3: 哎，嫂子。
0: 哎，嫂子。好好好，来来，大哥。大哥，咱们是拜了把子。

0: 起了事，弟兄们，誓死都跟人家，谁都不认，就认你。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好？啊，别动手！<笑>
1: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今天就畅所欲言。
0: 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逼人的。来，哎呀，大哥，哎呀，拿刀。好，那俺们就场所余宴，口无遮拦了。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 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你说，真是八路大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郭军，山东郭军。 一个个巷子巷，偷的偷，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玉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无所战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偷过去根本没有戏啊。那咱们办上山，落草为寇，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穷老百姓的。 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也要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人掉了脑袋？
2: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
3: 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2: 会。
0: 会。
2: 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你了，大哥之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南方腹地。

规矩。

0: 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一定执行。
0: 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要是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日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2: 好，
0: 对，
2: 对，
0: 把刘鹏举叫上。
3: 是，
2: 大哥，
3: 假证呢？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1: 就是啊，就是啊。
2: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4: 用不惯。好，我们来来来，咱们喝，咱们喝。
5: 启峰，贾政啊，
4: 哎哎，
5: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4: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呀，
5: 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1: 对，
5: 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1: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不利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5: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那个领导说了没有？
1: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不打下古城。
5: 好，夏生，来来来来，
4: 来。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村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古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7人之道换治7人之身。
1: 你说的对，
4: 我们呢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古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1: 嗯，咱那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5: 好，我明白，放心。哎。

0: 日军调来的大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没进。
1: 多少人？多少炮？
0: 我600人得有，我俩这三门92步兵炮。
1: 去哪儿了？
0: 城里的日军营去。
1: 没听小雅说要准备营房。

0: 是常住还是路过？走，去看看。
1: おいしくんぞ。私、大野大夫は坂下に来たので。今日は平和。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の。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0: これなど不大夫は承知しますか。食事と処罰は、カビダン、かかつと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か。
1: これは知らない。コンビナで出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加上，哎，飓风，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联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个人，带着三92式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0: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1: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如果说敌人还重兵， 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据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上一次一号发回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呀没有同意被山下从容。 调兵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个人，支持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强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0: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2: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0: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
1: 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了，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
0: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
1: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
3: 他想不到这一点吗？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啊，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4: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
3: 请坐。
4: 哎呀。
3: 军兵区，你不知道，村田联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啊，实在是抱歉，
5: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3: 这是好事啊！
5: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村田联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3: 啊，干杯！

0: 还有酒，不过极品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为什么？现在到处斗战，薄弱要打孤城，春田联队不管。不是，春田联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1: 哎呀，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他是来运送虎豹的，这些虎豹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喝酒。好酒。
0: 起点在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这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宜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这他不是做梦吗？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
2: 加上，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进步线上的铁道游击队不厉害啊，那相当于实力呀、啊。
1: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2: 加上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3: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4: 说。
3: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的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4: 移动火炮，你来说说看，
3: 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4: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3: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4: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3: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4: 我。
3: 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4: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3: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
0: 你该怎么办？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5: 根据这个部署，防御构成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2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
6: 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圈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顾城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散。
7: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 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了。

0: 李支持，
1: 哎，
0: 张队长，蒋局长，
2: 哎，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2: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2: 是，
0: 李支持，
2: 哦，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各杀勿论。
2: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2: 是。
0: 坐。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过程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我们相信，
3: 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0: 玉碎，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情况，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一声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来坐，那咱就。
0: 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0: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1: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2: 看到。
1: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2: 是。
3: 10点钟方向，250米车需要通报，瞄准。小心。

0: 报告指导官，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指导官，团长来了，俺取报告。
0: 去吧。
1: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一点钟方向。
2: 是。
0: 怎么样，
3: 大王？特查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0: 要打古城不容易，
3: 所以打得很重要。
0: 明白。
3: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
3: 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0: 你先忙吧，
3: 我去其他中队看看。
0: 是。

0: 小子。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话。
1: 哎，你干嘛？你别扯拉硬扯的。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扯拉硬扯的，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今天还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1: 真是啊，你可别再烧肉锅泼凉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1: 哪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生疏，让俺参加战斗，谨慎点这个鬼子。
2: 杨三，你按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
0: 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你说。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正在加速，记者直击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排查，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介绍吉隆泥石流灾害成因，剖析抢险救援重大难点。吉隆镇街头暖流涌动，各族群众纷纷伸出援手，大家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

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正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进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建章立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治已病与防未病相结合，推动问题整改长效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履职尽责规范化，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王军正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

0: 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随着二号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今天，本台记者奔赴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一线。在距离受灾核心区还有1.5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开始徒步前进。虽然国道216线已经打通，但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我的路基跟河床高度不高嘛，过去个200多米左右，水大了以后就直接就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是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路基加宽，把大石头填了，我倒到这边，然后就。
2: 边坡加固，
1: 因为这里的话你不加宽的，到时候一个加宽，到时候后面还得要加高，你不然的晚上水涨到，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3: 9月3号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队的核心区域。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上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那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与此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正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一个形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我们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的山体有些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的。
6: 除了搜寻失联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
7: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8: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9: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0: 9月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

0: 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石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 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序、有序、有效开展。
1: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
0: G-216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路利用冲锋舟、 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 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 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 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贻物847件，目前 仍有541人失联。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善后安置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建筑物损毁严重，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 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 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3: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 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送楼、停车场2个区域的搜索任务。 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 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2: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

0: 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这其中涉及到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1: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五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一对一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及时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2: 吉隆口岸地处边境一线高山峡谷区，地貌复杂。发布会上，专家还就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
3: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步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2: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专家提出了自己建议。
3: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2: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吉隆镇的街头，一股股暖流静静涌动。记者在当地回族商户自发设立的物资服务点，记录下各族邻里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4: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像这样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那也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些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那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这个免费的救援物资。
5: 辛苦你们了啊！
6: 行，
5: 物资够了吗？开水呀、甜茶呀、酱面之类的，要的话来我放放群嘛。
7: 都是邻居的，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人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碗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呢。
8: 他叫德吉央宗，吉隆本地人，在当地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灾情发生后，他一有空就过来给志愿者们搭把手、送热茶，小小的善意在这里互相传递。而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镇上几名回族商户。这条商铺林立的街道，汉、藏、回等各族商户比邻开店，朝夕相伴。灾情发生后，镇上几名回族商户一拍即合，就地搭起了这个物资服务点。
4: 有多少人在这边？
9: 十多个人吧。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咱

0: 承包共度难关吗？
1: 两名转移安置在镇上的老人路过这里，准备坐下歇歇脚。回族商户蚂蚁黑牙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和两位老人拉起家常，轻声安慰。

0: 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安身立业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这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两军待了30多年，就是关故乡嘛。
2: 56个民族假期嘛，每个人团结起来的话，力量不可小觑的。只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0: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3: 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正在进行，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本届藏博会的核心展区，紧扣我区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布局，集中展现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
4: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我身后的这片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5: 展区陈列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板块，生动展现西藏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
2: 那我们一路从这里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这台子上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把我们整体的西藏文创都展现出来了。
5: 文旅展区周边排布着其余11个特色产业展厅，展区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展现我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态势。
2: 将我们一个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是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5: 整座一号产业成就馆内容系统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
6: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主线，聚焦高校便民、利企惠民，用心做好政务服务加减法，传递政务服务新温度，完成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六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节约企业资金约58万元。
7: 今年以来，纳曲市精准统筹调配防疫物资，足额储备调配口蹄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疫苗及各类驱虫药剂，全面保障防疫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疫病监测排查和科普，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养殖管理水平。近日，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林芝站在墨脱县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同步推进健康科普与全天筛查，为墨脱县持续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
3: 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送电影下乡惠民工作，将优质光影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公益电影放映840多场次，惠及群众6900多人次。近日，拉萨市公布一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公告期为15天。公告要求相关机动车所有人应尽快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业务，公告期满后仍不主动办理注销登记的，将予以强制注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

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这次的事件呢，严重影响了厂里的生产安全，威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看在刘副厂长和你爸的份上。

0: 这刺儿呢，直接送到厂里的保卫科，否则呀，直接送到派出所。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1: 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傻呀？这还先问问吧。
2: 老婆，李团，哎，
1: 进来。
3: 来了。
1: 爸，你们俩是吃了豹子咋的？怎么着？居然把人后厨给点了？啊？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现在成哑巴了？爸，这事儿跟一朵没关系。不是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什么对你们最重要啊？知不知道啊？你说跟着虎头后边瞎混什么呀？你们这跟着虎头？
3: 别以为我不知道。
4: 是啊，虎头捣鼓什么烤肉鸡也就算了，你们俩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
1: 这万一把你们要烧伤了，要是伤着哪儿了，怎么办？
5: 不是妈，你等等。你是说虎头弄的烤肉鸡？
3: 可不是吗？这虎头在厂里食堂干得好好的，你说非弄这事儿，还不知道厂里以后该怎么处分呢？这次，
1: 我警告你们啊，这次事情不影响你们高考已经是万幸，咱考上大学才叫真本事，别跟人家屁股后边瞎混去啊！
6: 以后别给我成英雄去，啊？
1: 你也别给我瞎捣乱，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别去了。

0: 心里不好受吧？去吧，跟骨头好好聊聊。爸妈这儿我给你拿眼膜。
1: 行了。

0: 不是傻子，
1: 犯得着替我背锅吗？啊，我们几个就你在厂里工作，其他人抓着谁都没事。
2: 哎，我跟那董庆年之前就有过节。再说了，我要不帮你们背这锅，他早早晚晚也得把这事栽我头上，索性我认了呗。你不是也没事吗？
3: 这董庆年他管你呢？
2: 人家是厂办主任兼销售科科长，你说管得了管不了我？
3: 那你跟他说说好话呢？
2: 我跟他说好话，我给他那脸呢？我
3: 不是你这还在厂里工作，你不能老让他针对你啊！就没有人能治治他？
2: 有啊，
3: 谁啊？
2: 你等我，等我当厂长了，我治他。
1: 给你脚，等等你。
3: 厂长？嗯。哎，刘亮他爸是副厂长。嗯。副厂长比他官大吧？
2: 他肯定比他官大呀。
4: 你怎么来了？
3: 烤肉机那事虎头替咱顶包了，我来找你爸。
4: 我还想找你去呢，那烤肉机让我爸拿回家了。
3: 把你家来了？
5: 这阳谁呀？
4: 来福来了，爸，
5: 进来进来。
6: 叔叔，啊，
5: 来福，怎么这么晚过来啊？虽然说你们俩学习还行，不用挑灯夜战，但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啊，
3: 那个叔叔，烤肉机是我造的，不管虎头的事儿。

0: 是你造的？啊，不错不错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呀，坐，都坐。这全是自行车零件啊！哎，这东西我看了，电路啊做的有点意思，就是这外观上再精美一点就好了。
1: 啊，那个叔叔，主要我没有切割焊接的机床，然后这些原材料有点拼凑的，其实能做得更好。
2: 这个传动和电路是我画的，只不过我没想到来福做出来这么粗糙。
0: 这里边还有你的事儿呢。啊，那我下午把东西搬回来，你咋不吱声呢？
2: 我不是没敢跟您说吗？
0: 刘丽阳，你别以为你是我儿子，我就不罚你。我儿子犯了错误，照样得挨罚。还有你，叶连福，烧食堂，这是个严肃问题，不要以为承认了错误就完事儿了。
1: 叔叔，这个烤肉机都是我的主意，跟虎头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后果都我来承担。
2: 还有我，
0: 你们两个，倒还挺讲义气。虎头厂里也没打算开除他。
1: 可是你们厂有个姓董的说，哎，
3: 小董处理的也没错，但是厂里念在虎头爸的份上，处分、警告就算了，但是损失你们得赔，绝对不允许有下一次。
1: 师傅您放心，肯定不会有下一次了啊！只要虎头没事就行，您让我赔什么都行。
3: 行了，那就别再闯祸了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啊！
1: 干嘛去了？

0: 同学们，我们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十几天的时间了。比起你们高中三年的苦读，剩下的时间已经很短。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查缺补漏，弥补不足，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今天来讲几个重点题型。这些题呢，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认真听。
2: 时间，我把劲儿加个油，
3: 笑一个。
4: 来来来来来，
5: 我不在了。
4: 哎，来。
6: 虎头，哟，
4: 心情不错呀。
2: 那
4: 是。哎，别让他爸给跟我说了，谢。
6: 没事儿。
4: 哎，对了，你家那钱还怎么样了？
6: 放心吧，这个月工资发了，就应该能还清了。你看。买了这么多菜，我今天给我妈做的好吃的，
4: 真好。我什么时候也能发工资啊？
6: 哎，阿姨是不是最近挺想我的呀？
7: 没有没有没有，
6: 我觉得阿姨肯定是想
7: 顾不上，家里肯定都不碗筷了。我觉得，
3: 妈，看今天这菜也没啥肉，你也不炖个鱼呢。
8: 前天不是才吃了鱼吗？你还天天想吃鱼？你咋不天天给我考个100分呢？
4: 哎妈，这会儿了，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8: 咱不等了。

0: 先吃饭吧。
1: 我
0: 我给你加肉啊。
1: 哎，行行，
0: 看这肉都能飘起来。
2: 来，多吃点，烤100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有道题给我出来，你帮我看看吧。
0: 行，我帮你看。其实我特开心你能来找我，之前你的情绪……
1: 那之前是之前，你快帮我解这道题。
0: 哎，好。哎，你说咱能押中高考答题不？
1: 我连这道题都解不出来，我还押什么高考呢？
0: 讲了就会了，简单啊。

0: 过去就能开始工作啊。
1: 你这一去深圳，家里就剩我跟两孩子了，孩子在艺考学考的外地，这个家还成家吗？
0: 怎么了这是？哎呦，你说你丢不丢人呢啊？这么大个人了，你哭上鼻子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嗯。我刚才照你的意思，那军人家属、海员家属都不用过了，就连来福他老家的二舅都知道，到南边去才有发展。你总不能还不如他吧？好了好了好了，你再这样，我可真走不了了。
1: 走不了就别走嘛。
0: 你说的倒好，我如果不去的话，这俩孩子上学怎么办？这可是两个大学生啊，光依靠我们那点工资那哪够啊？
2: 俩孩子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将近10000块呢。
0: 行了行了，
1: 实在不行，实习不是把那个钱给咱们了吗？
0: 不行，洗的那钱不能动，那是他在村里向全村人东家西家借的，到时候还不上的话，他在村里还这么多人。
1: 两个大学生得多少钱？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管我走多远，干的活再累，只要想起你们娘儿仨来，我心里就特别热乎。那么，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0: 怎么了？不合胃口啊？明天给你烙饼啊。不，
1: 爸。嗯，我不想上大学了。你说什么？我不上大学了。
2: 你再说一遍，什么意思？
1: 爸，我和玉朵同时上大学，家里负担太重了。
2: 我们上次回东北，你爸把你的学费都已经给我了，你跟着操什么心？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深圳啊？
0: 爸，你去深圳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谁告诉你的？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3: 嗯，是
2: 是，深圳那边有一家中德合资公司啊，想让我过去啊。我是准备过几天过去看看。
0: 爸，
1: 我不上大学了，你别去了。
2: 去深圳不单是为了你啊，也是为了改善一下咱家里的生活条件，不是吗？你说现在社会上每年的变化这么快，咱也跟着变变嘛。铁饭碗固然很稳定，但是换一个工作不见得就是坏事啊，对吧？咱来福，我跟你妈两个人是把你当亲儿子看来的，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是家里的负担啊，好吗？你那样，你不是枉费了我跟你妈的一片心意了吗？
1: 爸，您知道深圳有多远吗？离咱家有2000多公里，坐火车都要2天1夜呢。你说你横着大半个中国，您说去就去了，妈怎么办啊？

0: 我这些年攒下的钱我都给你，就算上大学我也会找机会出去挣钱，你能别去了吗？
1: 来福，听你爸的话，好好学习啊！家里的事情不是你们这些孩子能操心的，只要你们能考上，我跟你爸就供得起。
2: 就是嘛，要不然这样，深圳我暂时先不去，好不好？但是考大学没有商量的余地，好吗？吃饭，吃饭，吃完了饭上学去。
3: 同学们，报志愿是高考的重中之重，我们也可以根据这几次的摸底考试成绩以及自己的学习状态好好想想啊，拿回家可以跟父母商量一下，看看这个志愿表应该怎么填，好吧？有什么需要可以找老师啊。后天上午呢，我们把最终的志愿表交上来之后啊，就放松心态啊，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高考，

0: 我去找捕头啊，晚上你自己回去吧。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
1: 我决定志愿表上就填一个，
2: 哪间的？
0: 什么？我告诉你，别冲动啊！志愿表填出大事儿了，你可不能是小性子。
1: 我是认真的，我要是考不上的话，我就去工作，这样可以帮家里分担一点，爸也不至于去深圳了。
0: 你一天天的瞎想什么呢？家里有两个男人，工作需要你吗？你给我踏实复习，别给我耍小聪明啊！我告诉你，我会盯着你写志愿的。你听见了没有？回家路上小心啊！我走了，找虎头去了。
1: 你在这儿干嘛呢？
0: 等你呢。
1: 等我？
0: 啊，那个毕来福呢？
1: 他要找捕头啊。
0: 行。啊，你不是要高考了吗？我妈给我寄了好多深海鱼油，我想着我吃不浪费了吗？就给你们带过来补补。
1: 谢谢啊。
0: 这是你跟蜜来福了，你别自己吃了。
1: 哎，你妈是在深圳是吧？
0: 啊，这些新鲜玩意儿都是我妈从深圳给我买回来的。哎，那个，亲家。这是送给你的。
1: 我的
0: 啊。
1: 谢谢。
0: 没事儿。
1: 那我自己先回去了。
0: 那我送你。
3: 不行，我坚决不同意。你必须把三个志愿都给我填满了，而且必须填一个保底的。
1: 妈，
3: 哎呀，你们这一个二个的都太不让我省心了。工作挣钱是你们想的事儿吗？啊，现在就给我安心准备高考，只要你们考得上，家里能供得起你们上大学。来福呢？来福人呢？
2: 他找虎头去了。
3: 又去找虎头峰啊？都什么时候了，要高考了，他不知道吗？啊，你去给我警告来福，不许动工作的念头，给我好好准备高考啊，听到没有？
2: 知道了。
4: 什么？你不想考大学了？
0: 小点声！
4: 我说你不上学，你干嘛去？你家里那俩爸不得给你废了？
0: 我是觉得呀，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我成绩不错，但是我动手能力也不差呀。看徐叔、刘叔，他们也都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厂里一样受人尊敬。就你哥们儿，我这手艺天赋到厂里一样也差不了。而且现在我就能挣钱养家。
4: 哎。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这上班有你想的那么好吗？徐叔干了多少年才干到现在这样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爸走之后，我就不上学了，去食堂了，对吧？我得一点一点干。不说这个，我天天还得受别人挤兑，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而且转了证就那么点钱，这哪有你上大学有前途啊？
0: 哪有人一上来就那么高工资呢？都得有个学习积累的过程嘛。
4: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觉得你现在就是疯了，你知道吗？
0: 我也还是个想法，没决定。
4: 没决定还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可怕。

0: 所以啊，今天这不说让出来聊聊吗？
1: 行，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
2: 这都是，
3: 老板是吧？
2: 嗯，
3: 老板，你放心，
2: 都是我的。

0: 你干嘛？怎么啦？
1: 我不放心你，来看看你志愿填怎么样？
0: 填了，都他妈在那儿呢。你呢？填的哪儿？
1: 我还没想好，填哪儿都一样。
0: 哎，要不你去深圳念大学，起码还能见着爸呢。
1: 我去深圳，你去北京，那妈怎么办啊？哎，行了，别想了，赶紧睡吧啊！这个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啊，大周末的你上哪儿溜达去啊？
1: 不是，我这前脚刚刚出来，你就跟着跑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0: 哦，我一会儿去刘丽阳家。
1: 不是，你不是在这儿好好学习吗？你去丽阳家干什么呀？
0: 我俩约好了一起复习。哎，而且这两天老师也说了，你不用太拼命，主要是调整好心态就行。
1: 你呀，别仗着自己聪明，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给我掉链子，听见了没有？
0: 哎，那爸，你说我这么聪明，是不是可以提前给社会做点贡献？
1: 现在不是你做贡献的时候，等你大学毕业了再做贡献，那也不迟啊。
0: 哎，那您定下来什么时候去深圳了吗？
1: 这事儿还没定呢。不是，你跟一朵就别跟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家里有什么困难，那是该你们考虑的问题吗？啊，
0: 是。
1: 你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个好大学，别让家里人失望，尤其是你。我告诉你啊，你爹一直希望着你能有个出息，懂了没有？
0: 我不能给您和爹丢脸，
1: 这对了吗？行了，那去学习吧，赶紧去吧。啊，嗯，我走了。嗯，
0: 爸，你慢点啊。
1: 好嘞。
2: 来福来了。
3: 哎，刘叔叔，
4: 快进来。
2: 哎，丽阳在房间呢。
5: 哎，来福，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我来，
5: 正好几道题跟你讨论一下，来来来，坐坐坐，你来还真挺巧的。昨天王老师不是跟咱们说那些必考题目吗？然后我又翻了一遍，

0: 爸去买点菜啊，来福啊，中午在这吃饭，刘叔叔今天给你露两手啊，来，
1: 谢谢。你看，咱俩一人一份，做完了之后互相给彼此打分。
0: 这也要比啊？
2: 这个不是跟你比，这个是为了找出咱们两个的弱势在哪儿，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复习方案
1: 啊。行，我写。那什么，我上个厕所去。刘叔回来了
3: 啊。
1: 哎，我来帮你吧。
3: 好。哎，
4: 来福，我跟你说，我做的菜肯定比你爸爸做的好吃。
1: 那是必然。
5: 那个刘叔
1: 啊，
5: 我想问你个事儿。
4: 有闯祸了吧？
5: 哪能啊，我想问咱们厂里现在是不是在招工啊？
3: 招啊，但目前主要是技术车间在招，等考核完了才能进。
5: 那您看我行吗？
3: 你小子又坐轮椅又发明烤肉机，厂子里最缺你这种有创造力的技术人才啊。
5: 真的呀？那太好了。
3: 等你大学毕业看乐不乐意回来吧。
5: 也是，等上完大学再回来的吧。那你说这些算够了吧？
3: 够了。
5: 那我们帮你把那个也摘。
3: 好。
5: 叔，您这有报名表吗？那我一朋友托我打听进厂考核的事儿。
3: 有。
5: 谢谢叔。
6: 老板，
4: 你这招工啊？
6: 对，我这招工。你这体格太瘦了，干不了。你看那啤酒桶多重啊！

0: 你快过来看看，今天菜特别丰盛。
1: 哟，这么多好吃的，把你妈累坏了吧？
0: 妈，你快
1: 点。妈，哎，别忙了，别忙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2: 洗手开饭了啊。嗯。
1: 嘿嘿。我这难得是大周末出去转了一大圈，不是干我这活啊，就是经常出去走走还是好事儿。我就走这一大圈还挺累的啊。哎呦，这么丰盛，赶紧吃吧。
0: 爸，你快尝尝那个鱼。
1: 怎么都放我跟前了啊？来福，多吃点肉啊。来来，朵儿。
3: 对，爸。
1: 考试之前就多吃点啊。来。给你妈来一份，
2: 别管我了，
1: 犒劳犒劳你妈。
0: 妈，你做的太好吃了。
1: 爸，好吃啊！哎呀呀，好好好好，这嘎啦我得吃一个。嗯，好吃。

0: 哎呀，你看你这手都成啥了？
1: 没事儿，你干活能不用手吗？这手啊是越用越灵巧，知道吗？
0: 要不别干了，这白天还上班呢，晚上还去扛箱子，你有几个肩膀呀？
1: 不干了，那一天20多块钱呢，孩子学费怎么办？啊？
0: 哎呀，你看你这
1: 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管再累再脏的活，只要有你们三个人给我背后撑着，
2: 活累点有什么呀？我这不照样挺好吗？啊？
0: 哎呀，
1: 不累。
2: 哦，这，我还可以，我还可以给你吹首歌呢，我啊。

我想早点挣钱，把你们接来城里。四年，我等不起了。我爸家也因为我折腾的家不像个家，希望你们不要。

0: 昨晚熬夜加班 OP 了？
1: 没事，死不了。
0: 你看看你这黑眼圈，今天晚上别再熬那么晚了，搞成这样怎么好啊？
1: 行了，知道刚好对你轻松。
0: 李朵啊，你好好考，放轻松，别紧张啊，相信你。
1: 知道了，你好好考你自己的就行了。

0: 现在准备发放试卷，请大家拿到试卷以后用黑色笔填写个人信息，这是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大家一定要谨慎。
1: 填好招工表的同志上二楼参加笔试啊。
2: 小东啊，你看你这假请的，这个月全勤奖没了吧？
3: 那怎么办呢？为俩孩子，两个孩子都考大学，我得接送他们。再说了，你说现在什么事能比得上孩子的事重要？是不是？
2: 都说这高考是一个家庭的事。哎呀，可你这一下摊上俩。哎，我听说你那儿子可了不得，比咱刘副厂长家的儿子成绩还好。
3: 要说这事儿，我可一点都不谦虚了。就我们家来福和丽雅那真是有一拼，他们两个人要是考北京的重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哎呦，这话说的，那我得只能上你家喝酒了。
3: 去啊，到时候一定去啊。

0: 放下，下面开始收试卷。
1: 时间到了，大家放下手里的笔，可以回去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

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嗨，什么难度能难住我闺女啊？今天晚上多吃点，好好补一补，明天一定好好发挥。啊，
1: 谢谢爸妈，那我先上去复习了。
2: 你一会儿一定要上去仔细地问问他到底考咋样啊。
0: 哎，有什么可问的，现在就别给他们压力了，我们就好好做我们的后盾就可以了啊。
2: 行。
3: 哎，爸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来福。
3: 一朵回来了吗？
0: 刚回来。不是，你们俩怎么没一起回来啊？
3: 我一出考场急着去厕所，然后出来一朵就没影了，我估计他是先回来了。我先去复习了。
1: 哎，来福，那个明天啊你俩就上学还是一道走啊，有个照应我们好放心。
3: 啊，好，知道了。
1: 你考咋样啊？
3: 还行。
0: 哎呀，他你就别管了，他肯定考不错的。
1: 这俩孩子也不知道到底发挥的咋样。我跟你说啊，我这心里面突突的，受不了。
0: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肯定，到时候看榜的时候，我们俩孩子垫垫。说不定 F 还会给我们考一个清高状元。
1: 朵，你要好好考啊，啊，千万别紧张啊。哎，知道了。
0: 没问题吧？啊，
3: 没问题。
0: 那行，进去吧。
1: 啊，加油啊！
3: 哎，一朵啊。

0: 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嗯。啊。哎，闺女。哎，今天考咋样？
2: 还行，就是这次考题有点难度。

0: 怎么了？
1: 一会儿帮我备个菜，技术车间那边招工考核呢，我去了解了解转岗的流程。
0: 你要转岗？为啥呀？
1: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跟厨房里跟这打交道，不像话，而且还得看别人脸色。技术车间挺好的，最起码算门手艺。
0: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当然，男人有上进心好，我支持你。
1: 那就辛苦你了。
0: 捕头。
1: 啊？
0: 那你去了技术车间，那我……
1: 没事儿，都在厂子里呢。王海如果要再找你，你就叫我，我随叫随到。再说了，我转岗还不一定能行呢。
0: 那你快去吧，我帮你盯着呢。
1: 好嘞，谢谢啊。
2: 金考长注意自己的位置。哎，
3: 见火。
1: 哎，那个我现在不是在食堂吗？
2: 嗯，
1: 我想调到咱们技术车间，想问问都需要准备什么。
2: 你回去提交个申请，然后你们部门的领导通过之后，然后你就过来考核，考核完了就可以转过来了。
1: 哎，这么麻烦呢？
2: 规矩。
1: 行，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3: 谢了啊。
2: 没事没事。
1: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真没高考啊？
2: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啊。
1: 你跟你妈你爸说了吗？啊，他同意你来这儿了吗？
2: 你话这种事说了，我爸能同意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1: 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
2: 咱们喝完再说吧，要不然我实在张不开口。
1: 你可真有主意啊！你说你考核没过，你高考都没考，
2: 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4: 俩嘴呀、啊，你又不能盼我点好啊？
2: 来这儿干嘛来了？
1: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告诉我你怎么跟你爸解释吧。
5: 笑。
2: 哎，
4: 我说了参加考核去了啊，这事别给我说出去，我爸要知道就是你说的。
5: 快来快来！
2: 哎哎，来看，
1: 你好好考啊。
2: 喂，朱科长，
1: 别、哎，
2: 走了。
6: 考试时间一个小时，现在开始吧。

0: 今天看他们考核，感觉自己来不了。
1: 没事儿，那就接着干呗，还能乐死什么？好。

0: 哎，考咋样？还行，挺好的。啊，
1: 哎呦，哎呀，真不错。
0: 那就好。嗯。
1: 哎，你哥呢？
0: 他在后头呢吧？他跟我不在一个考场。
2: 来了来了，别跑，别跑，别跑。
3: 哎，好吗？
2: 跑跑这一通
3: 啊！你们怎么来了？
2: 啊，大人姐来了！你们考完了，你能不来吗？啊，考怎么样？啊，
3: 考完了，考完自由了嘛？
2: 一定考得不错啊！嗯，这样，咱今天全家放松一下，咱今天下馆子，好吧？
0: 好呀，啊，好，
2: 那行吧，走走走走走，啊，哎，走，啊。走走走走，
4: 徐主任啊，嗯，这批就是咱们那个入场考核的职工做的，嗯，其中这个三号啊、九号还有这个十四号啊，嗯，哎，做的还可以，哦，你看看，
5: 嗯，不错，挺好，

0: 哎呦，
1: 还有啊，
0: 点这么多菜吃不完啊。
1: 这不今天高兴吗？啊，两个孩子终于是考完了，咱全家人聚在一起乐呵乐呵，庆祝一下
0: 啊。
1: 先碰个杯吧，
0: 来
1: 碰一杯，咱就吃啊。嘿嘿嘿，好嘞。嗯，赶紧吃点菜，赶紧吃点菜。
0: 嗯嗯，爸，
1: 嗯，
0: 这成绩还没出来呢。
1: 你不是说考得不错吗？啊，当然来福我更不担心了，他就是闭着眼睛还能考上大学。
0: 嗯
1: 啊，
0: 也不是挺好，就是发挥的没那么好。
1: 你刚才说了成绩还没出来嘛，对不对？你们俩平时的分数考个大学没问题，你就稍微有点失误也能考上个大学嘛，对不对？
0: 就是。
1: 来，快吃，快快吃。
2: 爸，
1: 嗯，
2: 我其实。
0: 爸，万一我真没考上怎么办呀？
1: 真没考上，真没考上，那我就打呀，照着屁股使劲的打。别说那丧气话啊，肯定能考得上，不能不考上，对不对？爸相信你们，好吧？来福，怎么回事？今天陪爸多喝两杯。
0: 哎哎，你怎么让孩子喝酒啊？
1: 他都18岁了，自己家人在一起聚，完全可以喝点嘛。来吧。
0: 行，那就喝一杯。
2: 来来来，
0: 干杯！
1: 干杯！嗯。

0: 你吃蛋，尝尝这馆子里的菜跟家里菜有什么区别啊？你觉得怎么样？
1: 嗯，还行，就是样子做的比我好看。
0: 肯定没你做的好吃。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来了？
3: 这不高考完了吗？爸妈不让我去远的地方，我就给自己找找乐子，来找你了。
2: 你不是天天跟陈一朵在一块吗？形影不离的，他咋没来呢？
3: 他呀，考完试之后变成乖乖女了呗，真无聊。
2: 哎，你考怎么样？
3: 要是全蒙错了的话，就随便上个大学，万一蒙对了。没准还能去北京呢。啊，
2: 北京好，北京是个好地方。哎，你要真去北京上大学了，你放假回来给我捎点磁带啥的。
3: 小意思啊。
2: 我们刚练了首歌，你正好来了，我弹给你听。啊，来。哎，哥几个，咱们把刚练那首歌弹一下吧。
4: 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今晚这情况你让我怎么说？
1: 确实挺能开口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
0: 主要是还不知道能不能过。
1: 你说你这胆大不大啊？
2: 你这要没录取，你高考还没考，你爸不得给你气疯了啊？
0: 等考核结果出来吧，你再想想怎么跟我爸说。
1: 我觉得你也挺逗的，你学习挺好的，你踏踏实实考个大学不行吗？啊，偏得这会儿要工作。
0: 你知道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是多少吗？况且我们家还有陈一朵，这四年我爸我妈得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我呀，现在就想赶紧挣钱，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宽裕一点，我也就知足了。
1: 我觉得你从东北回来之后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变成熟了。你啊，你别多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希望陈叔能理解你。
0: 现在都会说谚语了。你这也是成熟的表现。
1: 肯定成熟啊，只不过说真的，你要真被厂子录取了也挺好的，咱们俩互相还有个照应。你进了技术车间，到时候你也能教教我，对不对？我也想换了，不能老在食堂待着。
0: 能不能进还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1: 一朵知道这事吗？哎，他现在考得怎么样？
0: 最近看他情绪也不高，一直也没敢问。
1: 你这当哥哥的也不知道关心家妹妹是不是？
0: 你关心你自己去问啊，这么大事谁敢问？

0: 干嘛呢？
1: 看你拿着呢，红了。
0: 八大泡泡糖，新口味。
1: 不是献殷勤，说有什么事儿？
0: 怎么就我犯事了呢？哎，叶子，考完我一直也没问你，你考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呗。
0: 那样是那样啊？
1: 我成绩没出来，我怎么知道啊？
2: 考不上一本我就求工作。
3: 你工什么作呀？普通大学你也可以以后考研去北京。
1: 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加起来一共七年。你真让咱爸在深圳不回来了？
3: 爸的事儿我有办法，我能让他留下来不去深圳。
1: 是有

0: 办法，咱家俩男人呢，工作都轮到我。
1: 陈一朵，我告诉你啊，你不管考得怎么样，你给我安心上大学就行了，听见了没有？
0: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跟老妈子似的，关心我来了。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别人让我管，我还不乐意管呢。不管考怎么样，给我安心去大学，听见了吗？行了，你早点睡啊！安心上大学，听见没有？

0: 今天我去取了点钱，你呀一会儿到市场去买点特产给小雨带回去，得好好谢谢人小雨啊。
1: 哎呀，还是我媳妇想得周到。
0: 存折里还剩3000块钱了。哎，这两个孩子上大学只头一年学费加上生活费，还得再借点儿。
1: 谁呢？你把这个装起来。
2: 来了，谁呀？
1: 哟，妈，您怎么来了？
3: 我有点事儿。
1: 快，行行行行。妈，您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听说了，今年的大学学费涨价了。你们两口子的情况我也了解，供两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啊。
1: 妈，我们现在不缺钱，就是再缺钱也不能从你那边拿，对不对？你拿回去吧。
4: 啊，奶奶。
1: 哎，快，不能送，快走走。
3: 玉蓉，玉蓉啊，来了。这钱呀、啊，我是给两个孩子上大学用的，听话，给奶奶拿着，啊！
4: 奶奶，您这钱我们不能要。
5: 是啊，要给钱也是我们给您钱孝敬您啊。
1: 您听见了吗？俩孩子都不要您的钱，您就收着吧。再说了，妈，今天晚上我就去深圳，那边公司要我过去面试呢。
5: 啊，你今晚就去深圳？
1: 啊，我是先过去看看工资待遇、劳保什么的，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5: 你不能不去吗？
1: 跟你小姑都说好了的。
3: 你今天晚上就走？
1: 是啊，妈。
3: 那时间还来得及，你现在跟我去趟市场，买点东西给我闺女带过去。走啊。啊，好。

0: 我跟你说啊，有困难一定跟妈说，妈这有钱啊，我是怕你们两口子着急。
1: 行行行，你放心吧，
0: 走走。
2: 哎爸，您去山上不会不回来了吧？
0: 大东，赶紧的，再晚就来不及了。
1: 行，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3: 我不是说了吗？就去几天就回来了。对吗？舍不得你爸爸了？
2: 就有点事儿想和您说。
3: 那等我回来以后再说吧。啊，这个钱你拿着，你跟一哥每人十块。等考完了学以后，别在家里窝着，你去玩玩去。以后上了大学，见面机会就少了。行了，咱去了。
2: 爸，我不想你去深圳。
3: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行了，回来再说。啊，走吧。
4: 一朵，你说我要不要打个耳洞啊？你看这耳环多好看。
5: 打耳洞多疼呐、
2: 走吧走。
4: 哦，好像也是啊。哎，这围巾好看哎，咱俩买个围巾怎么样？来来来，给你戴上。
5: 你这大夏天你买什么围巾呀、不怕给自己

0: 猪背的吧？
1: 冬天戴呀、啊。听说北京干冷干冷的，冻人骨头直疼呢。
0: 我又考不上北仙。
1: 你躲，你干嘛那么沮丧啊？说不定咱俩行大运呢。
2: 希望是。
1: 肯定是。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咱俩呢就好好享受这最后一个假期。

之秋，我高考考完了，但我心里明白，我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了。我打算出了成绩后，就和爸妈说工作的事。也许下次给你写信，就是工作了的陈一朵了。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可能很幼稚，但是我真的不想让我爸离开家去深圳打拼，不想看到这个家为了钱的事情犯愁。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0: 秦叔。
1: 包叔崽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想麻烦您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这不是放假了吗？我想试着组装一台自行车，您这有没有什么淘汰的不用的零件，能不能与我用用啊？
1: 行啊，我那地下室啊有的是，你随便拿。你要是还缺什么呀，直接到回收部去拿啊。
0: 谢谢徐叔。
2: 那还跟我客气。
0: 徐叔啊，上次厂里招工考核的结果出来了吗？
1: 过两天就公布了。
0: 哦，那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
1: 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还真没有。咱们厂呢，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那车圈做的一个是不如一个呀。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干活就不踏实。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信。哎，这猴崽子，来无影去无踪。

0: 那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印象深刻的还真没有。咱们厂子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
1: 那车选组一个人都没有。

0: 哎，小妹，我是慧兰，你哥在你那儿吗？
1: 在呢，哥，快过来接电话，我嫂子电话。
2: 喂，慧兰。
0: 大东，你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3: 面试完了，就是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
0: 哦。那你啥时候回来啊？
3: 我是买的今晚上的火车票，应该差不多是后天到吧。
0: 哦哦，好好，那我跟孩子在家等你啊。
3: 行吧，你们就放心吧。啊
0: 啊，就这啊，
4: 一块。哎，
5: 妈，我回来了。
0: 哦，这么晚回来，快洗手吃饭吧。
5: 哎，
6: 妈，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下午给他打电话了，后天就能到家了。
6: 那用不用咱们去接他
0: 呀？嗯，哎，不用了，咱们在家等他，他自己回来就行了。嗯
7: 嗯。玉来福，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我问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5: 不想考就不考了呗，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8: 你这回答太燥了，
7: 别捣乱行不行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自己不觉得可惜吗？而且咱俩不是说好了，是不是说好了要在高考上好好比比的？
5: 哎呀，这想一个高考而已，输赢又证明不了什么啊。你要想比，那以后再比呗。
7: 行，我肯定赢你。
5: 行，
9: 那想好了什么跟你爸说了吗？
5: 等我爸回来的吧。
7: 你家里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8: 哎，这不是什么坏事，逃高考不比我逃课猛多了吗？
5: 哎，花，你啊才是最有摇滚精神的。
8: 什么摇滚精神啊，我都要神经了。
7: 我跟你说，等陈叔知道了肯定出大事。
8: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0: 爸，还没睡呢。
1: 嗯，我给你爸买了几件新衣服，过了过水。你们不是要去上大学了吗？你爸就要去深圳了。原来的衣服啊，都穿得起毛了。
0: 妈，我帮你叠了。

0: 妈，爸回来了。
1: 啊，早上4点回来的。
0: 那他人呢？
1: 去厂里了。不是说要去深圳吗？他去申请看能不能办停薪留职。
0: 我爸定下来要去深圳了吗？
1: 啊，晚上等他回来再说吧。嗯。
2: 哎，快帮我把这过一下。

0: 可以啊。
1: 徐大夫，抽了一下。
2: 哎，徐叔，
3: 徐叔，这七号怎么是你啊？哎，你那天不是正在高考呢吗？怎么有时间到这来考核呀？
2: 我就是不想上大学了，想直接工作。
3: 这事你爸知道吗？
2: 等我爸回来我就告诉他。
3: 你这猴崽子，你真不让你爸省心。不过你进厂子也挺好的，我那天啊看你造轮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小子呀是个干手艺活的料。虽然那个车条你编的一般，但是看得出来你用心了。
4: 好，哎，咱们录取的工友注意一下啊，到那边去领一下号牌，然后去后勤处领服装、领工牌，好吧？哎，来，赶快。
2: 徐叔，我先去领号牌了，
3: 去吧。
1: 姐，哎，
3: 大董，你回来了？
5: 回来了，秦叔。嗯，武桐，哎，挺好的吧？
6: 挺好的。哎，
3: 大董，哎，我跟你说个事儿，病来福呢。哎，
5: 秦叔。我也想考您那车间，您跟我说说呗。
1: 有，毕老师怎么了？又惹你生气了吧？
3: 没有，来福没惹我生气。
5: 就是，来福怎么能惹徐叔生气呢？是不是？
7: 陈叔，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特别着急，想跟徐叔问呢。
1: 行行，那你们先问去吧。
5: 哎，行，
7: 徐叔，
5: 是这样。
1: 那个，我先走。
5: 好了好了，那技术车间吧，我也想转岗过去。您就教教我呗，到时候您告诉我那流程。
3: 行了，别嚷嚷了，人都走没影了。说什么事儿？
7: 徐叔，您看，来福他想自己亲口跟他爸说，您就别跟陈叔说了呗。
3: 我就知道你给他打掩护。
1: 哎，大嘴呢？哎，张，
8: 这么多人呢？啊，够你们忙活的。
9: 老陈，你这刚回来啊？
1: 是啊。
9: 深圳怎么样啊？
8: 你这深圳还真是挺好啊，高楼大厦比我们这地方多多了，就是吃的好像咱不太习惯啊。这南方菜和北方菜就是不一样。
9: 是啊，
8: 对。
10: 老陈在那边发达了，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8: 你这叫什么话？几十年的老同事了，忘了谁我能忘了你们
9: 啊？就啊，咱老陈啊虽然是走了，但是儿子不是来了吗？是啊，子承父业。哎呀，太好了。
8: 你这说什么话呢？我儿子，我哪个儿子？我还有个儿子
9: 啊？不是，你几个儿子呀？毕来福啊。
8: 不是，毕来福跟我们厂子有什么关系啊？
11: 哦，他到厂里去办那个停薪留职手续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2: 哎妈，这个停薪留职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去厂里上班啊？
11: 对。哎，你快去洗个手吧，饭一会儿就好。
2: 行，妈，我今天帮你做吧。
11: 啊？好了，
2: 我拿去了。
12: 你还不知道，别来福啊，招工通过了，正式进入技术车间了。
8: 不可能。可能，他刚刚参加完了高考，他是要上大学的，怎么可能进我们厂子呢？
9: 真的，刚才我才给他发了衣服，那公告栏上都已经有他名字了。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想讨我爸妈呀？
1: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啊，我就不能单纯给你们做顿饭、
0: 啊、你可别侮辱单纯女子。
2: 妈，我帮你吧，你快去做吧。
3: 行行，洗完了。
4: 你爸回来了。
2: 爸，快来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菜。
4: 瞧瞧，今天是来福下厨。
0: 你怎么了，大东？
5: 是真的吗？

0: 始吧。去参加厂里的招工，被录取了。
1: 你没高考？
0: 爸妈，没跟你们商量是我的不对，您打我也认。但是上大学它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看你们搞了自行车了，那是我做的，我进厂里一样会有前途的。你也不用去深圳了，我赚钱养你们。
2: 你怎么想的？要打他妈哪天？你养吗？我让你自
1: 己别动，你
3: 哪辆自行车是你的呀？啊，说说呀。
1: 大东，
3: 这辆是吧？做的不错吧？啊，做的不错。大学是吗？我从东北把你接过来就是为了让你坐自行车吗？是吗？
1: 你把孩子吓着了。
3: 知道吗？现在有个屁用，有个屁用！
0: 爸，你爸，
1: 你别打
0: 了！你有什么话？妈，干死我！这样不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吗？
3: 跟你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你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滚！在这干什么呀？
1: 你
0: 消消气儿。
1: 来福，一朵一朵，快把你哥追回来！快去，
3: 我去。你要去了的，今天你也别回来。我就说，我们别管人家的事儿了，我们管得了人家吗？人家怎么想的，我们知道吗？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们没有资格管人家。

0: 这种事情总有办法解决吧，你下这么大的狠手，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呢？啊，说到底了，来风波，我也是心疼你呢。你这样，一朵，快去把你哥追回来，他没有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你一个人行吗？
0: 行，快去吧。

你这不可信。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

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些，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

0: 是你妈当的吧？俺俺爸都中国这边是，俺一进门就俺们家大哥这边是，哦，现在家门进了得看谁的多，俺们家的嘞，顾家进了的。
1: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2: 请得生机几岁，请得生机一岁，请得生机松岁，请得生机七岁下三段。俺最爱群主的，你们记不得啊？还最三段，请得生机七岁下三段。
1: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3: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1: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4: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1: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

0: 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1: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的
2: 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3: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2: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0: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上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年名了呀，买到四个月，俺们这个安泰军人吧。他的年初的决定，我呢恰恰呢俺做装备给安德斯的，俺呢俺做局织的，我呢恰恰呢装备我们也得接送掉的。但通过个我们村西的，我呢恰恰呢搞不搞点是吧？俺天天看哩看哩，可也他弱呗给军人拿了，他得的是个了，我的钱呗给弱俺做朋友了弱是不是？弱呗给军人拿了了，看哩看哩了，俺呢和村西他的年初呗给他的妈那给村西，我等点钱个要的。现在他可我们搞点这个村西等点这个了，给我钱不的啊？但俺做也没钱过呀，是着我们这些是吧？
0: 变幻的色彩装饰着容颜。在梅朵的家乡，有一种植物，也承载着这种美的使命。
1: 怎么？自从你朋友来找你要嘛哇？
2: 不嘛。
1: 啊，你朋友买着空家，只空个是。俺们朋友们作为学校的呀，俺们朋友来提交的英文节，大伙儿让新的初学文教听这节，俺们学校来提交个文章啊。
2: 是，这是第几
0: 个？曲古卓玛是梅朵的外甥女，从小在青海生活。姑姑梅朵提到的那种草，卓玛从没听说过，连同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都让她有些好奇。
1: 他这他公家先生的介绍，有人俺做朋友个运动，他自我的他认同的嘛哇。
2: 好的。
1: 今年嘞，他俺也给个朋友个运动，我呢想想他谁讲了，得买到一年这他金光炸买这些，俺呢他介绍就人家会。
0: 此时正值深秋，梅朵故乡的一种独特植物也到了最佳的采摘时节，它就是藏紫草。
3: 他妈这谁啊？这肯定就的。
1: 压根那买到人家我晓得，买到人家我是到毛买生这，他价格你的实在准了。反正这毛买说这，可能买到存不些地。
3: 他压根干不出来呀，买到下的就弄。这点钱呢，他就这个连着垃圾买。
1: 他都过去嘛，他都啊，可买到下些地去推推住他那台里，可能女娃子长大多嘛，去

美是女孩子永恒的追求，小小的藏紫草启蒙了小梅朵爱美的心，而故乡草木也在她的生命里长出永生的枝叶，成为她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时时回望的牵挂。

0: 虽然藏紫草可以直接涂抹，但它还有更好的保存方式。
1: 小曼，麻的那是可以。
2: 麻的老师就吃不了，
1: 那老师他这里面哦，麻子的少啊。
2: 那你说当着的，麻个的呀，就做过了苦菜对，太麻子的老。
1: 对对，肯定听了麻子老，现在买菜路用走这些菜嘛就些。俺这周一怕他到麻子馆那边忙着老个的，俺周一没问干嘛，管那块的名字弄他的。俺这找我这些，那鼻子吃口水的那种。俺你他这得听过。出去马路上是奶奶听过，你的手才听见出去马路他就说过啊。
3: 就出去看的价钱，
2: 俺这难得价钱了。
3: 哎呀，
2: 你也受不了的。
3: 你要那个冰箱那辣子虾，
2: 嗯，
3: 那煮辣子炒个东西了吧，
2: 嗯，
3: 很熟的。
2: 我是，那他这个熟姜，那上
3: 就是该有些个东西的面积大是吧？
0: 深深浅浅，皆有韵味。这穿越时光的红，以一种野生之美，点缀着一代代女性的唇尖。

0: 和脸颊，让他们拥有了独属高原的万种风情。
1: 你有听说下来的安祖龙呗？哦，蛮子说下来，你这么早了哇？你这么早，蛮子大，蛮子大，你这早着。我听说下来的安祖新区个的，他大，可是俺说的蛮有子龙，把你瞧不得，说不得说。
2: 气质哥走走差一
0: 点。娇艳的容颜或许终将衰老，但故乡的色彩、美的情怀将会一直与时间共存。

0: 我感觉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这个课文。花木兰里面就说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用我们汉语的话说就叫杼。我叫蒋鹤，是自由画画，然后学的呢从事的是艺术与传播系。
1: 这是蒋鹤的牦牛绒产品研发工坊，最近工坊的阿家们在休息，几位小徒弟便来学习一下传统织布机的操作。
0: 牦牛绒是极容易断的一种很柔软的纤维，然后我们织的时候呢，轻轻地把它划过来就可以了。像这三种不一样的白色，但都是牦牛绒本来的颜色。像这种的话，比较质朴的和原生态的，现在人都非常喜欢。那如果有喜欢，就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传统里常用的方式，会给它进行植物染色来进行处理。
1: 染色，对学艺术出身的蒋鹤来说，近乎一场天马行空的创作，而取自自然的色彩更是他一向追求的至真至美。
0: 植物染色这种实现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既可控又不可控性，和这个夏天的色彩我要怎样把它留住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1: 夏天是什么色彩蒋鹤说不准，但他心中有一抹艳丽。从此夏天是什么色彩蒋鹤说不准，但他心中有一抹艳丽，从自己十年前踏上这片土地时便从未凋敝。
0: 基本上统称它叫做格桑花，实际上本地人有人叫它是张大人花，因为在100多年前有一位驻藏大臣姓张的张大人，这个种子呢是他通过他来带过来的，然后从此开的漫山遍野。我感觉啊，我骨子里可能带着一种好像带着这种精神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感觉吧，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平时春夏的时候这里的花多，但没办法，你应该看到了，这个十一过后天气太冷了，下降得快，然后都败掉很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采一些染围巾没有问题的，都够的。
1: 寒意渐浓，这或许是格桑花今年最后的倩影，蒋鹤想把它们留下来。小徒弟白母是他今天的助手。
2: 白母，洗得怎么样了？
3: 洗好了。
2: 哦，你看一下。哦，可以，就这样，要不然一会儿花瓣都破坏了。
3: 好，
2: 那就要接下来把它泡到盐里。要用盐水了。
3: 好，为什么要泡盐水啊？
0: 它其实是有这个微妙的化学反应，会把花朵里面的色素提取出来。现在我们把这个花瓣扔到这个盐水里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小心把一些折叠起来的花尽量的给它铺开。
2: 这个大概泡个20分钟以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泡围巾。

0: 老师，这倒的是醋吗？
1: 对，你闻到了哈。
0: 对，
1: 一定要那种米醋、白醋。其实为什么要泡醋里呢？
0: 嗯，
1: 一方面是它的特殊纤维决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哈，色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像变魔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粉色的花，实际上染出来可能是黄色的、绿色的。我们用酸来控制这朵花的颜色，尽量的让它还原出它原来的颜色、原来的样子。

0: 微风里，纤维间的水汽渐渐蒸发，牦牛绒舒展成一张画布，它做好了准备，去承载格桑的花样年华。
1: 这个花泡的现在有点久了之后不好往起拿，在水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抖动开，然后铺到我们手上。

0: 得太久有点蔫了。不过这种的话，应该是搜索出来的会多一点。
1: 这花瓣都掉下来了，这个也不能浪费，单独的花瓣其实也行，
2: 会成一朵花吗？
1: 对，你看，
3: 疏密有致，淡妆浓抹，光影婆娑之间仿佛重生了。
1: 你看看，你看到了吧？围巾上是
2: 紫
1: 色
2: 的，
1: 好看吧？
2: 好看。
1: 要么我们把这个盐水在每朵花的背面再给它稀释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花的色素会晕开，看上去呢就是抽象一些，就看你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3: 牦牛绒两面都铺上保鲜膜后卷起，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温度与水汽静静地催化这场色彩魔法。

0: 在西藏这儿，人类开始染色的时候啊，都要发酵，很多染色染普鲁的都要送到山南去染，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现有的色素煮完了之后要把它放到大坛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酸水，为了固色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在西藏生活的十余年里，蒋赫对这片土地愈发了解，他也把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此，让他们开出不一样的花。
0: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行者，一张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票。我再回去站在北京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是3年后，那个时候呢，我被朋友说动了，我想着那我就从此在云南生活吧，那地方也挺好。我当时的机票是成都转机，然后我落地成都了之后，我没有办法睡。

0: 着我自己去昆明，我就弃掉了下半程的飞机票，然后刚好时间差不多，我就转而订了成都飞拉萨，我就回来了。然后当那个飞机就是要落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哎呀，我知道这感觉对了，就好像哎呀我又回来了，那我就不走了吧，就这样。
1: 正如蒋贺所说，风里的格桑花恰似它在异乡的盛放，一朵朵一簇簇在飞扬的生命画卷上留下永不凋零的娇艳。

0: 我叫江白次仁，我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我写的这个藏文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但是我很喜欢藏文书法，我也很喜欢其他的藏族文化。那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包括现在书写的这个藏纸，是用狼毒草手工做的。然后笔、藏纸、藏笔，全是我自己手工在做。虽然跟专业的是没有办法相比，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因为喜欢藏文书法，也对传统手艺颇有兴趣，江白尝试着做过竹笔和藏纸。最近，他研究起了另一种书法工具的做法。
0: 那我现在是在查询一款，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去触手可及的一款古法的一个藏墨的制作方式。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又这个资料啊，然后是有一个堪巴的教授就说是，酥油灯芯的灯花燃烧了以后呢，把这个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制作成藏墨。山南地区啊，咱们这个拉萨地区啊，以前的学生，他们这个用这个墨水的话，就是基本上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炒青稞的方式。我想把这两种这种古法的这个制墨方式啊融汇在一起，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怎么样的藏墨。对了，对了，你拿个戳呢？
2: 要的。
0: 个戳的算就是。
2: 是，
0: 我得劲了，
2: 主要是吧，耐的，
0: 哦，耐了，耐的这些酸着，得劲了。
2: 干啥呢？
0: 对，那个酸吧，我得劲了。啊，没事，那都得劲了。老去了，我这个是几万了，得劲了。
2: 耐的，
0: 没事，那老得
2: 劲了，
0: 没事，得劲了。
2: 啥子多啊？
0: 好，大概二十下。
1: 这是今天江白制作藏墨的主要材料。作为独具特色的高原农作物，青稞渗透着人们的生活。它可以是舌尖的余味，也可以是笔端的传承。
0: 那我去捡点牛粪。

0: 现在就是把这个青稞炒碳化，完了以后就方便这后面制磨，因为它碳化了以后才能变成黑色。那我就说这个量太多了，量多的话它这个就不容易这个炒糊嘛，然后它是一点一点炒，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这么多应该是挺好。因为我也是这个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青稞制磨啊，所以说这个量我把控也不是很准。看一下这边现在很多底部的青稞已经是变黑变那个碳化了。
1: 炒制青稞不需要过度的技巧，却着实考验着一份耐心。

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墨水特别简单，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感觉一下，从这个蒸青稞到熟青稞，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闻到这个青稞熟了的一些香味。同时呢，这个你可以在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专注这一件事，

0: 炒的差不多了，而且炒的可能过久了，这盆都炒漏了。我等会儿找个新的锅。没过它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已经稍具黑色了，然后已经是汁已经开始变成黑色了。然后呢，可能需要这个静置三天左右。静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墨汁过滤出来。之后再加入一些像动物的一些脑脂啊、油脂啊。
1: 静置后的墨水需要加入油脂，使其更为润滑。姜白决定在这一环节融合康巴一带传统的制墨方法。

0: 我们把刚刚采集到的这个酥油灯芯啊，碾碎了以后呢，就是加入到这个我们之前做好的墨汁里面，看这两种方式能不能就说是更好的融合一下，因为本身酥油灯芯里面它含有这个油脂，然后后期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动物的这个，比如说羊脑啊，加完了以后呢，然后把它静置这个2到3天，然后这个墨就做出来了。
1: 这黑是从土地和光明中攫取出的色彩，它深沉内敛，只为更好地映照思想。而这墨汁做的到底如何，江白想要听听专业建议。
0: 给你们的现在就是这里现在这个事情吧，现在就是我的那自己随便
2: 老了
0: 随便听谈过瘾
2: 大大
0: 现在跟那自己跟着叫做过几个时钟呢
2: 但是那时怕得罪人都很不知道
0: 那是
2: 他也去一个就提是吧
0: 那是
2: 可这人就凶了

0: 能到那到九月的、初夕的，他们是老穷的，是小家伙，没头些的这，他牙套牙子用牙个是，我他妈说那的这情况有事，那就能是没头家伙的这，啊。特别让个水乡就要跟那个在说的，听这修规说的，听这青年做的出家，那么这些啊，一个这个几个月呢，现在生意呢搞不出头。谢谢。
1: 浓郁的黑，以文字的姿态晕开，便有了更深刻的承载。自大地而来，向文明而去，它会在时间深处扎下不朽的根系。

一抹绯红，一半柔粉，一道玄黑，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3: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
4: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5: 臣领旨。
6: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7: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1: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

0: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2: 松绑。
3: 是是。
0: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2: 看座。
0: 哎哎呦，真疼啊。
2: 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
0: 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2: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0: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宝同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2: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0: 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
2: 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领，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
0: 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0: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
2: 你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0: 哎呀，你说我那傻儿子，他怎么就打不准呢？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2: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13？
0: 你说那无名13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2: 好吧，来人，
3: 在
2: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待着，下去吧。
3: 是。

0: 谢了。
1: 卖布了，
2: 卖了，
1: 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
2: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样？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
1: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0: 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2: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0: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搬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陈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停监视各种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朱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能有误。
3: 是。
2: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是。

0: 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程老千岁，请。
2: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1: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2: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1: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2: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诚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1: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2: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啊？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1: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2: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1: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相。
2: 哦，这是为什么？
1: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便捷？
2: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1: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2: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1: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2: 哦，为什么？
1: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2: 将军何出此言呢？
1: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3: 是。
1: 国公。
2: 哎呦，黑将军，
1: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2: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1: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2: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

0: 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1: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0: 裴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1: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1: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0: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1: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0: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1: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0: 这是为何呀？
1: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0: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1: 好的，过金峡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
0: 那如何是好啊？
1: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0: 好，老夫告辞了。
1: 一路小心。
0: 嗯。
2: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能去？
3: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3天了。
3: 那我们就先待3天，哪儿都不能去。
2: 那大哥，3天之后呢？
3: 3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5: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0: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5: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0: 这
6: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7: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6: 正是他。
7: 带他上来吧。
6: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7: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6: 那为何要见你？
7: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6: 请。
0: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7: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0: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7: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0: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7: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8: 哎，在，
7: 把他推下去斩了。
8: 是，
0: 谁敢？
7: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0: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

0: 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1: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1: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0: 错？
1: 错？
0: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0: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1: 你
2: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1: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2: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
0: 叫他上来吧。
1: 让他上来吧。
2: 是。
3: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3天了吧？
4: 整整3天了。
3: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4: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3: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4: 照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3: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4: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3: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4: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
5: 末将黑成兴见过程国公。
1: 黑将军请坐。
5: 谢谢。
1: 你下去吧。
2: 是。
0: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5: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0: 哦，此话怎讲啊？
5: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0: 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5: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0: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5: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0: 好说好说。
5: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0: 黑将军请便。
5: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1: 黑将军慢走。
0: 老夫拿礼物去了。
1: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0: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1: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0: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 哎呀，国公诧异，

0: 国功能受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啊。
1: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0: 谢国公。
1: 那老夫就告辞了，
0: 恕不远送。国公，一路保重啊。
2: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是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无天人人要善善。

0: 啊，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1: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哎，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十九。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1: 告辞了。
0: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
1: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1: 不是。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您一定要告诉我。
0: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
0: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1: 老人家请讲。
0: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
0: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0: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0: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0: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1: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0: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3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

0: 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啊。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0: 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哎呀！师兄，师兄，师父喊你回去，
3: 你先回去吧。
0: 小师父，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父究竟是谁呀？
3: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
3: 王敖老祖。
0: 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3: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0: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父，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3: 哦，我师父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哎，小师父，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
3: 好吧，请随我来。
0: 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

0: 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
1: 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2: 哎，你看，去

0: 请老人家再次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不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1: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哈！
1: 惭愧呀，惭愧。
0: 师傅。
1: 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去吧。哎，老总，你那陈四娘呢？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2: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1: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2: 这是为什么呀？啊？哎。
3: 10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大会。

0: 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
1: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2: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1: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0: 那又能怎样？
1: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0: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1: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3: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1: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3: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3: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1: 在骊山。
3: 骊山？那骊山老母？
1: 正是他。哦，
3: 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哎
1: 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3: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1: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3: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1: 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3: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1: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3: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3: 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1: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3: 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1: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3: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1: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3: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起身西返。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泄露！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0: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1: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0: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1: 志杰兄。
0: 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呐？那是我10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哦，哈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1: 志杰兄诧异。
0: 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2: 师傅，师傅，饭好了。
1: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志杰兄吃了斋饭赶路。<笑>
0: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笑>
1: 走吧，委屈你了，请。
3: 尹冠，尹冠，尹冠，没事没事，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啊，这伤势怎么样啊？元帅又旧伤复发了。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4: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武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 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3: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好，我听你的。
4: 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咱先出去两个吧。谁去啊？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3: 对，让我们去吧。
4: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3: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嗯。

0: 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位口风不错。哎，花子，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1: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走吧。你们俩盯着点。
2: 是。
1: 给我，哎，给我一个。
2: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
1: 那怎么了？我还要。
2: 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1: 评评理。
2: 哎，怎么走了？

0: 师父，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1: 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
0: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2: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3: 进去。
2: 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父亲，孟
0: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1: 是。
3: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4: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3: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4: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3: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4: 你
3: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4: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3: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4: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
3: 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4: 人生在世，总有意思，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3: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4: 是。
3: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5: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4: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3: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5: 去你的饭！带走！
6: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

0: 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地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1: 师父教导的是，
0: 我这里有四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1: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徒儿不知。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1: 多谢师父。
0: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他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2: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3: 喊什么喊？
2: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4: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2: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4: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2: 让我想一想。
4: 好，你要想多久？
2: 半个时辰。
4: 可以，我等。
2: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4: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2: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4: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2: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4: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2: 敢保证。
4: 好，我相信你。
5: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6: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狠？
1: 算你狠！
0: 哼。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
1: 来，丁山呐、啊。

0: 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唯知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以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0: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哦。
1: 医官怎么说？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
0: 是。
1: 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0: 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1: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0: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1: 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0: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1: 末将明白了。 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咬千岁审张人之法，
0: 那就好。

0: 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
2: 哎呀，
3: 王婆，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3: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3: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3: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3: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0: 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10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0: 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0: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0: 走。快呀。
2: 孩子。
1: 娘。
0: 孩子。娘。
1: 娘。
2: 我看出来了，这正是我儿薛丁山。
1: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
1: 薛丁山拜见二娘。
3: 起来孩子。
2: 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得好苦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啊。
4: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5: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4: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5: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4: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
5: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4: 我看不见他，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5: 不必了，来吧。
4: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5: 你们想干什么？
6: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5: 你们想动刑？
4: 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6: 你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7: 不要，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3: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8: 是啊，
1: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0: 师父，师父，等等我啊！师父，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9: 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婆，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0: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比武？
9: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10年一回的论道道会。
10: 各位道友大家好，
11: 拜见各位前辈。
10: 王敖老祖

0: 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
1: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0: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3: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4: 徒儿遵命。
3: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5: 兵法学得如何呀？
4: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5: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4: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5: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4: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冰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三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病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真命。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为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世文，还救过你爹呢。
1: 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必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0: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2: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
3: 哥，
2: 军师，王慧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1: 是不是非行所致？
2: 正是。
1: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
2: 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是。
1: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
4: 那个王奎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
5: 差不多有10天了吧。
1: 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
6: 报，
7: 元帅，飞鸽传书，
6: 下去吧。
7: 是。
1: 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8: 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
1: 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
8: 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9: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对呀。
1: 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8: 这就要看王奎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怎么配合？
1: 打开城门。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 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8: 是。

0: 小心点。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一直就是这么清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
1: 是啊，
0: 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
1: 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2: 姐姐，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呢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3: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
4: 呀，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
3: 呀，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4: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3: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

0: 也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
1: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0: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
1: 哎，这
0: 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
1: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0: 那你只能干等了。
1: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0: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啊？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0: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1: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0: 偷跑啊？
1: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0: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1: 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0: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1: 哎，你犹豫什么呀？
0: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1: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0: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1: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0: 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1: 哎，行，我答应你。
0: 三次。
1: 三次？
0: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1: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0: 天快亮的时候。
1: 啊，
0: 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2: 王伯，拿过来。
4: 哎，
2: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薛家之门。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谁放心啊？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0: 黑士兵数量一直上不去，
1: 现在大家都不敢用手机，还怎么把他们变成黑士兵啊？
2: 有我在，你们还担心什么？
1: 辉哥大人，您有什么高招？
2: 哼，我要让人们重新大胆上网。
0: 如果不行呢？
2: 那就让人们谁也不理谁，只能上网。
1: 如果还不行呢？
2: 哼，那就用暴力强迫人们上网。
0: 这不道德吗？
2: 你懂什么？道德上的打击才是最致命的。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瑟瑟发抖吧，人类。
1: 瑟瑟发抖吧，人类。
0: 辉哥大人呢？
1: 白爬了。
3: 小鸡皮，我会想你的。

0: 苹果也会开战机？
1: 是我了，
2: 胡博士，这些苹果
1: 现在网购快递都停了，我只能亲自提货了。
3: 可这也太多了吧。
1: 没事，多吃苹果能增强免疫力，这样才有力气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
4: 那我得多吃几个。
0: 苹果，
5: 黑士兵。
6: 老板，我们买苹果。
7: 这么多苹果，你们吃得完吗？
8: 神兽战队说了，多吃苹果就不怕黑士兵。
7: 重大发现，神兽战队说了，多吃苹果就不会变黑士兵。
9: 吃苹果就能不变黑士兵？
7: 吃苹果可以让黑士兵恢复。
6: 吃苹果可以拯救地球啊。
2: 吃苹果就能不变黑士兵了。
1: 这是谁在瞎传谣言呢？害得我连苹果都买不到。
7: 夹一夹，看一看，黑金防黑化，手机保平安了。
10: 快来看看呐，
7: 烂爷爷，来颗黑金吧，装在手机里就不会变成黑士兵喽。
9: 谁不知道手机会让人变成怪物？我才不知道。
10: 大家都不敢用手机了。
7: 辉哥大人还说让人大胆上网，怎么可能吗？
11: 怎么不可能？计划失败是因为你们没用。
7: 扬言机械兽，你有什么办法？
11: 看好了，
12: 黑金防黑化，手机保平安。
9: 我要用手机，我要黑金。
0: 老哥，这是谣言。
9: 我要用手机，
0: 我要黑金。
11: 这个喇叭可以散发谣言能量，有了它，我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
0: 我要用手机，我要黑金了。我要用手机，我要黑金。
11: 别着急，黑金马上就来。
13: 孩子们，狼狈怪和机械兽出现在科学城街道，不少市民都变成了黑士兵。
3: 这些坏蛋又在欺负弱小。
14: 赵老师，交给我们吧。

0: 那是胡博士。
1: 老哥，你不行了吧？看我的。哎呦，哎呀，
2: 胡博士，你在干嘛？
3: 我也不知道。
4: 你们又来坏事！
5: 谣言机器兽，干掉他们！哎
2: 呦！大家启动超能金甲！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情金甲武装，
6: 专注目标，心无旁骛，专情金甲武装，
2: 信任伙伴，心心相印，信心金甲武装，
7: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2: 童真无邪，心如赤子，童心金甲武装，
6: 忍耐前引，心自磐石，耐心金甲武装。
8: 大家小心，他的喇叭能发出谣言能量，让人盲目相信他。
9: 这道招式也没有用，没人能躲开我的谣言攻击。
2: 哼，看谁！
9: 宝象超人陈峰，乖乖卖萌学猫叫，我就给你吃汉堡。
2: 汉堡，喵喵喵！
9: 小猫咪喵喵叫，跳上树捉小鸟。
5: 会改变身体重量有什么用？还不是个大胖子！
2: 欺人太甚！
0: 看来捂耳朵不管用啊！
2: 大家一起上，抢走他的喇叭！
9: 看来我只能放大招了，教你这招最威武，天启手跳芭蕾舞。
5: 没想到神兽战队跳芭蕾舞还挺专业的。
9: 以后别当超人，当芭蕾舞演员吧。
10: 胡博士，你怎么在这儿？
6: 神兽战队被谣言机械兽控制了，
10: 那赶紧教训他们啊！
11: 看我的！哎，
5: 嘿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呀！阿大，
5: 黑哥！
11: 哎呀，胡博士，你不是说多吃苹果就不怕黑士兵吗？
1: 嗨，我是说多吃苹果能增强免疫力，这样才有力气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
11: 哎，
9: 嘿，给我上！
2: 我好像发现了万有引力。不对，我们正在干嘛？
0: 我们应该是中招了。
2: 不如大家将计就计，假装跳舞靠近机械兽。
9: 好可爱的小天鹅战队！
7: 小天鹅开腿！
9: 我的喇叭！
6: 小天鹅转体！
2: 长征我的小天鹅包举！小天鹅连环拳！小天鹅十字斩！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